0: 湖上方北往南受到太湖路路段流量较大的影响，该路段有稍微情况。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和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还是比较明显，目前沿线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车流积压较多，基本上呈现一个全路段的交通饱和。那进城方向的车辆汇集到了五里墩的下口，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绕行或是错峰出行。京藏路高架今早在南段道路通行比较正常，车流汇集到了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那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望江路到龙川路路段车流较多，要特别留意。包括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花园道到隧道附近的车流也有了明显的增长。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流。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墩桥上口处流量依然较大，东段也不较长，在长虹南路附近。西北一环，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今早北二环的道路通行都还比较轻松，没有出现拥堵繁忙的情况。那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甩尾较多，尾部较长，也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走走停停的这个状态当中，车流是占据了整个沿线的南二环的主道，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辅道或是周边丘宁路或祁门路等路段通行。那么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的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到了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行走途中也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欢迎在八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因为是一个周二，我们本来以为今天早晨在八点钟之后的流量呢应该是波澜不惊的，但是我们发现啊，其实从7:45到八点钟以后的这15分钟的时间啊，整体的流量增长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我们就以合肥市的西二环为例，我们看到目前西二环呢已经是从黄山路的位置对位，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前的时候呢还在说今天早晨西二环的流量不大，但是接近早间8:10的时候呢，现在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从北二环到黄山路，那现在整体啊已经开始呈现出饱和态势。
8: 再来看到合肥市长江西路在四季花海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对尾呢我们看到已经排到了前山路的附近，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上面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一直到四季花海的位置哈，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绕一下。
7: 对，还有周边的像是科学岛路由北往南方向，这也是一个老堵点了，从那个接近长江西路的荷花路的路口的位置，今天早晨啊已经是排过了繁华西路，这会儿呢已经是排到了稻香路这个位置了。由北往南，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科学岛路由北往南方向，目前的这个流量啊也特别大。还有就是合肥市的西一环，我们看到现在西一环呢已经是和合作化路高架桥呢几乎是连为了一体，多维已经是排到了北一环上西一环的匝道桥的位置，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啊，今天走合肥市的西一环包括南一环，整体的这个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好，也希望九零八的各位听友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8: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交通运输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发展，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的目标。目标够硬，底气在哪里呢？政策铺路，市场踩油门，但是真正让车轮转动起来的是产业链上每个人算通的一笔账。
7: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师傅驾驶着满载的新能源重卡，这稳稳的爬坡，不抖不吼不费劲儿。他呢是开了十几年的柴油车，换车了以后感受很直观，说噪音小了，震动轻了，提速也变得更快。那么更明显的变化呢是停车的时候吧，因为以前开柴油车停车休息的时候呢，发动机啊不敢熄火，那吹一个小时的空调呢要烧几十块的柴油。那么现在开新能源车以后啊，这停车休息的成本是明显降低了。
8: 深圳的一家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柏，四年前呢就看新能源重卡一台的价格要90多万元，两年前价格降到60多万元，于是呢公司开始陆续换新能源重卡，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他公司90%的车都换成了新能源重卡，这笔账算下来每公里可以省1.5元，那一年跑12万到15万公里，一台车一年可以省10到20万元，20台车运行一年就能省下几百万元。
7: 而在我国的物流之都山东临沂，货车师傅们呢也在算着这本经济账。从示范性产品到现如今的物流主力，新能源重卡的行业渗透率从2021年不足1%，攀升到2025年接近30%。那目前应用场景有哪些变化呢？一起啊来听一听记者呢在山东临沂的走访。
3: 在山东临沂现代物流城，10多座物流园区集结了7万多辆重卡，既能短途集散，又可发中长途干线，全市近3000条线路，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省份的县级区域。换电卡这两年持续在发生，
9: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是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10: 所以说老板下决心就买第二辆。
3: 连换两台车的老板名叫郭学文，
11: 像我们外大车的已经来问我
12: 啊，
11: 说怎么样，
12: 敢不敢换？
11: 我说这个管管。
3: 起初，郭学文物流公司的电卡只负责周边10公里的最短线路，半年不到，车越跑越远，前提是算好电费和充电站的位置。
13: 临沂到菏泽国道沿线重卡充电站，
14: 平邑东收费站，惠特瑞重卡充电站，位置平邑温水镇327国道，
13: 大概是1个，然后临沂这边3个，吉庆4个，菏泽那边4个。
3: 今年除了郭学文这样的物流企业，也出现了不少老司机个体户陆续换上了电卡。
15: 啊，这是老手劲儿了，这一件老舒服。

0: 来。
1: 考虑了多长时间开始看车啊？还是
2: 路充电点位的完善，跑中长途的司机换车的越来越多。
3: 之前吧，大部分的使用者就是集中在以这个矿山啊、钢厂啊，或者说港口，为主的一些那个大型物流车队，基本上购买量可能都是在30、50。山东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上100的车，大概有50多台，可能基本上都是散户在上。
2: 从今年年初开始，排队等车是市场的常态，而每天催车也成为了销售人员的日常。
0: 浩子哥，
4: 哎，这个还是给你打电话，我催一下我的车啊。
2: 这就是徐浩，最近电话被打爆。
5: 喂。
6: 哎，浩子哥，我那个车活了没有？
5: 你
6: 坐我对面。
5: 哎呀，你的那个今天已经下线了，正在调试。好，行，我再帮你催一下。
7: 每天都这样频繁的，姐。
5: 一天最多的时候70、80也有，晚上也有，催的不行了。有的客户跟他说今天已经上线了，但他不相信，要求拍视频给他。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品牌的新能源重卡陆续卖出了19000台以上，同比增长91.3%。这个数字如今还在走高。
8: 今年年初啊，年400度电的这个电量的占比能达到60%啊。现在的话呢，整个这个趋势应该是从低电量向高电量啊在发展。现在的话呢，每天下线200多台，满负荷的运转状态。
2: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重卡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为主，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港口、矿区、园区、物流等短导场景中，新能源重卡加速实现规模化应用。
9: 要持续巩固短导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江煤外运、晋陕蒙煤炭外运、北粮南运等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1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一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在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拥堵，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铜陵路这一路段，现在这一线是由东向西方向的是流量非常非常大。
1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1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2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

0: 博移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都知道，常规酒店通常是要求客人在下午的2点以后办理入住，但是不论啊入住的有多晚，哪怕你是当天凌晨抵达酒店的，那么基本规则都会默认客人要在第二天的12点以前退房。然而目前一家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为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入住啊，休息的时间很短，并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3: 不过呢，在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的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两者之间要如何平衡呢？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5: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入住，甚至凌晨4、5点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退房。
4: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邬先生介绍，
6: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靠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

0: 水，这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 从运营这一块儿，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儿，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儿。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
2: 这种城市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1: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4: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呢，送给大家夏日超值福利。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5: 主持人早上好，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熬完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蛋会发黄发暗，松松垮垮。咱们如果这个时候上底妆，会卡粉起皮，状态直接翻车。想选一款靠谱的大牌精华呢，去专柜问一问价格哦，又望而却步，动辄大几百、上千是常态，长期用压力确实不小。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常青爆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重磅福利来了，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仅需299块钱。正常呢，早晚使用，足足能用大半年的时间。说到小棕瓶啊，相信很多姐妹都听过，修护精华里的经典款，无数人的长期护肤选择。它的质地是清透的琥珀淡青质感，流动性非常好，上脸呢轻轻推开就能很快吸收，不会黏糊糊在脸上。后续呢叠加乳液啊、面霜也不会搓泥，干皮用能够补足滋润，油皮夏天上脸也不会闷敷，大多数肤质都能适配。最大的优势啊，就是维稳修护。平时呢，如果加班熬夜、长时间看手机造成的皮肤暗沉，坚持使用能明显感觉到气色透亮不少。遇上这个换季啊，天气变化，皮肤会干燥呀，容易泛红，早晚用上它，能把皮肤状态给稳住，慢慢增强肌肤的耐受度。随着年龄增长，长出的浅浅干纹，长期坚持涂抹也能慢慢改善，属于日常抗初老非常合适的全能精华。很多姐妹平时都是用30毫升、50毫升的小瓶装，没多久就见底了，算下来比较不划算哦。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100毫升大容量正装，正常呢早晚使用，足足能用大半年的时间。线下专柜100毫升价格非常高，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块钱，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哦，每人限购2单，想要把皮肤 肤维持在稳定好状态，抓紧时间来下单，把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带回家。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品。

0: 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啊，记住了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这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呢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这件事情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那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而且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是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这些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156560303，05156560303。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

0: 大卡第八十九天，最近早上早高峰跟周一的早高峰有的一拼啊。
1: 你是说日常的早高峰跟周一的早高峰都有的一拼了吗？兄弟，你要这么讲的话，我来看一下交通热力图。目前环线道路当中，南一环应该是最堵的，就由东往西的方向，东边的尾部排到了玉溪路立交桥，西边呢是已经到了金寨路了。另外再就是西一环由北往南的方向，北边呢是和北一环接上了，南边呢是已经到了五里墩立交桥。西二环今天早上这个重点拥堵的路段呢，也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但是是集中在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这个附近会比较拥堵。剩下南二环目前拥堵的路段呢，是北京路到南北一号高架这个中间这一段会有一些拥堵，剩下的由东往西的方向，往西二环的这边去的路上呢，目前还是黄色的样子，还好吧？就

0: 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是中雨，局地会有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连接的是我们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姚警官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呢是有了明显的缓解，到这个时间段而言呢，车流有了大幅的减少，像玉溪路高架、像阜阳北路高架、包括京站路高架、苏松路高架的车流都有了大幅的回落，基本进入到了平峰时段。那仍然需要您留意的，满山路高架北往南，望江路到二环之间，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有积压现象。那么西二环和长江西路高这个合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都汇集到了五里墩下口，而出城方向的压力比较明显，从西二环到枫林路段的车流呈现忙碌的状态。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京墩桥上口处沿线全段进入到了饱和的车流，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辆，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南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今早通行非常正常，西二环北往南法王路到红枫路路段，南二环东向西目前呢这个沿线的整个路段道路通行都比较的忙碌，建议大家呢选择周边临近的祁门路、望江路等路段绕行，尤其往东方向的车速也提升了不少，基本进入到了一个平峰的时段当中，大家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这个开趴。
0: 早间的8:27，不对，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讲一个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放到周四来辩论一下的。
0: 哎，那没有关系，周四还有周四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进入节目的话题之前呢，先来送一位小朋友的生日祝福好不好。不知道是爸爸是妈妈发过来的，说悠大胖你们好，今天是我儿子小超的生日，想让你们给他唱首生日祝福歌，祝他开心健康。谢谢。
1: 来，3、2、1，走，
2: 给所有

0: 说嗨嗨，亲爱的小超，生日快乐，
1: 弟弟弟弟
0: 健康，
2: 滴滴滴答，默契呢？太久没有唱生日祝福歌了，默契呢？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王瑶。
2: 各位早上好，我燕大胖。我燕大胖。
3: 燕大胖，燕林涛。
2: 我不要，我不要说。各位好，我燕大胖啊。
3: 燕大胖，燕林涛。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啊，也许你们都有发言权。因为可能啊，你们当初也这么要求过。
2: 是。
3: 今日话题是孩子考上大学该不该买昂贵手机作为入学礼物呢？投稿人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家儿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全家都很高兴，最近呢在为他挑一些入学的装备，其他都还好，买手机这个事情上全家呢产生了分歧，他想要一款最新款的高端手机，差不多10000多，他的理由是班上同学都用这个牌子，我不想去了之后显得格格不入。哎，不是，你还没入校呢，你怎么就说班上同学都用这个牌子呢？
2: 提前那个加了新生群
3: 啊。我说手机够用就行，2000-3000的也很好用。他说那不一样，同学们都用好的，我拿一个便宜的，他们会觉得我们家家庭条件不行，我这样会很丢人。我老婆有点犹豫，因为心里想着要么给他买吧，大学4年呢，别让孩子因为这个事情而自卑，刚入学嘛。所以今天就想问一下啊，悠悠大胖啊，我理解他想融入就是同学圈子的心情，但是我也担心你如果什么都满足他，会不会让他觉得消费是没有边界的？哦，上大学就要换新手机，到底是该讲究个实用，还是要顾及孩子的同学圈子，顾及他日常的交往，这笔钱到底花不花？你们可以讲一讲你们当时在考上大学了之后
2: 买没买东西，
3: 买没买东西，买的是什么东西，
2: 买的是啥，
3: 因为年代不同，所以今天的答案肯定会不太一样。
2: 是。然后如果说你已经记不起当年自己家的情况的话呢，你可以说一说这一两年你们家亲朋好友上家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家给他准备了什么，
3: 对，买的是什么电子产品，
2: 对，
3: 这么说吧，
2: 或者是旅

0: 是什么呢？
1: 诺基亚的7310还是72，
0: 然后就带着这个手机上了大学。
1: 对，就带着这个手机上了大学，大头娃娃，就是它的屏幕特别大。哦，然后那个上面是一排那个纸板的键盘。
0: 要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就要问的并不是说你带的什么手机，而是这款手机在你当时入学的时候，它算是一个新款吗？
1: 不算，不算，不算，
0: 不算。然后你也没有要求家长说，就爸爸妈妈说我一定要再给你买一个新款或什么。
1: 手机能用不就行了吧？
0: 啊，那你还挺好的。
1: 啊，
0: 嗯，挺好的。
1: 但是我确实跟我妈说，我要学习那个，因为学习上了大学以后我要学习啊，你给我买一台 PSP。
0: PSP 是
1: 游戏机。
0: 你当阿姨是怎么是不懂吗？
1: 我妈真不懂，
0: 然后她就以为 PSP 是可以学习的。
1: 我跟她说可以看小说啊，不是，可以看那个课文，可以
0: 阿姨啊，
1: 可以在手就是在当时 pad 还没有或者是没有那么挺贵的时候，我跟我妈说的是，
0: 阿姨啊，
1: 这个我可以把它拿在那个手上面，然后就直接可以看了啊，我可以在里面看图片，然后可以预习这个课程啊。妈给我买一个 PSP， 对，然后拿到手以后，打黄牌空战去了。
0: 你这个
1: 还打各种街机游戏啊？
0: 他这个有点过分吧？就是你是欺负了阿姨不懂，是不是？
1: 好，那就来讲讲你们，你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找家里要？
0: 嗯，没有。
1: 你也没有啊？
0: 我也确实跟你一样，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手机了。但是呢，是这样的，高中那个手机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爸妈心还蛮大的。
1: 嗯，
0: 我上学是带手机去的。
1: 嗯，高中是吧？
0: 嗯。我上学是带手机去。
1: 没事，高中我也带。
0: 甚至上初中我就开始带小灵通去了。
1: 我大概在高一的时候才带小灵通。
0: 嗯，然后有的时候就放学啦，什么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因为电子产品要学歪
1: 啊，
0: 就是很规矩，给爸爸妈妈发个信息，最多也就是知道了同学的手机号，给同学发个信息
1: 啊，
0: 其他就没了。然后呢，后来上了大学的时候，甚至我一开始啊，家里有两部手机，一部可能稍微新一点，新款一点，一部稍微老款一点。我家里人当时就跟我说，你这样，你先带那个老款去，
1: 万一丢了。
0: 对，他说你看你又要军训，刚开始又人生地不熟的，你刚到这个学校里面，因为担心嘛，不行，你还是先带这个老款的手机去吧，丢了就丢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大概第一就前两个礼拜上完学之后回家就换成了新的。
1: 速度这么快的吗？
0: 对，就是自己觉得我已经适应的差不多了
1: 啊，
0: 我可以把那个新款带去了。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大家的这种所谓的攀比心态好像还好。
1: 现在你也不能说是因为网络给他们造就了这股所谓的攀比风，
0: 嗯，
1: 你也不能说是家长，在教育的时候呢有没有教育好？怎么说呢？各个层面的这个影响呢都有。首先，短视频的这个风靡，我觉得是脱不了干系的。
0: 嗯嗯嗯，
1: 甚至会有一些家长呢，他们把孩子高考完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的什么几连装，就
0: 几件套、三件套、五件套，
1: 把它拍一张，拍一个视频，然后拍视频以后上传到网上面去。
0: 对，
1: 然后说啊，这个是给孩子准备的这个礼物。然后那你告诉我，那孩子其他家的孩子看到了这个以后，他会不会想，
0: 是
1: 哦，你爸爸和妈妈会给你买这个，那我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能给我买这个呢？
0: 这个就像是你想，连成年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困惑，说感觉呀，在这个，比如说在抖音上好像人均
1: 百万，
0: 都是百万千万的这种，但是事实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见到过几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好像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全都是帅哥美女，在日常生活中你又见过几个？你想，连大人都有一点没有办法分清楚这种纷纷扰扰的网络环境，更何况孩子。
1: 嗯，
2: 我上大学那会儿，我记得好像是700多吧，买了一个诺基亚3110。
0: 嗯，
2: 虽然那个手机现在不用了，但是那个手机一直我保存到现在。
1: 700多。买了一部诺基亚的手机，当年的手机不像现在动辄就，如果是旗舰机型啊，旗舰机型，
0: 什么叫旗舰机型？
1: 就它的
0: 最新款，
1: 也不是最新款，
0: 或者说
1: 是主打
0: 功能最全，
1: 主打、哦、几千块，真的要几千块
0: 都不止。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鹏刚才说的这个旗舰机型都要好几千，我前两天还在看另外一个品牌的那个折叠手机，就是折一下
4: 啊，
3: 就要10000块钱。
4: 哎哎，折一下你可以买二手的，像这种折一下的手机，基本上买二手的就比较划算。
3: 折两下10000多，
4: 折三下呢？
3: 折三下20000多。
4: 哦，哈。好吧，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就是来问一问各位你们怎么看啊。
3: 嗯，还有朋友说来晚了，来来来，再跟你们讲一下啊，孩子考上大学该不该买昂贵的手机作为入学礼物？
4: 注意是昂贵的手机。
3: 对，就是他正常配个
4: 手
3: 机没有问题。好比说孩子也不挑型，反正能用就行，2-3千4-5千其实都已经顶到头了。
4: 2000左右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配到8+512的配置了。
3: 就在我看来，如果那个手机给上大学的孩子超过5000，都真的是有点太贵了。
4: 贵，孩子他其实用手机干嘛呢？打游戏。
3: 因为你不用，
4: 那你就给他买一个游戏手机。
3: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用去给他追最新款，或者说是配置最高的那个款。你像有一些品牌手机，如果这个款它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更新迭代，然后呢它自然老款会降价，但并不代表它老款不好用。
4: 对，
3: 对吧？
4: 同时你也需要注意，有一些手机呢它的保值率啊确实会比较高，有一些手机呢它保值率呢就没那么高。像刚才王杰所说的折叠屏的手机，不管是什么品牌的折叠屏的手机，
3: 这个保值率都没那么高。
4: 你去买二手的，对，你去买二手的，它其实就是会便宜一半，就真可能会便宜一半。你要是买那个水果机的话呢，它的保值率确实会比其他的手机呢要更高一些。你要是买游戏机的话呢，其实2000块钱左右你是可以配到8+512的这个配置了。
3: 嗯，
4: 包括它的芯片也还不错了。所以如果家长你不太懂的话，没关系，你可以问问我们，我们来帮你们出出主意，哎，出出主意。
5: 我是2013年上的大学，那时候买手机不就2000块钱吗？哪有人会在意你用的什么手机啊？谁会在意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关注这个。但是是考上大学了，又不是暴富了，10000多的手机，有必要吗？
4: 对，你只是上大学了，不是家里发财了。
3: 对。
6: 大胖悠悠，上午好。
3: 你好。
6: 我儿子考上高中的时候是买了一个诺基亚的手机，然后到高二的时候就办理了叫保号停机的业务，考上大学以后买了电脑。
3: 考上大学买了电脑，这个一开始买了手机，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属于停机保号，大概这样的情况。然后等到孩子真正的上大学出去了之后，再把这个手机号给，用回来。还有朋友说，没有个前提吗？这个不是应该要看家庭情况吗？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讲的这个昂贵的手机，也可能大多数指的是，我们的普通家庭，而且呢，也并不代表说。假如说家庭条件特别好，他也不会想说我小孩刚上大学我就咔叽给他弄一个配置这么高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家庭，你不能给孩子养成这种铺张浪费的习惯吧。

0: 对吧？
1: 啊，
2: 这好像是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的吧。
3: 完了完了，一说到手机，我靠，满满的回忆全部都来了。第一部手机是万里达，我还记得，那时候天天他能不能套餐要500条短信，短信一定要多，其他都无所谓。然后给同学们发短信啊，这样子发祝福短信，发好玩的短信。
0: 嗯，那个时候发短信啊，万里达手机，
4: 就是我们消费观不一样吗？我感觉现在5000块钱的手机，当然我自己现在用的一直是苹果哈。没有太过关注5000块手机的性能，但是现在小姑娘就是观察我现在下面那些00后的弟弟妹妹们，
0: 嗯，
4: 他们好像现在爱好挺多的，会用手机去拍 vlog， 也会拿手机去拍一些什么视频呀、照片呀，然后去编辑图片。我估计5000块钱的手机挡不下来哎。
5: 5000块都打不下来啊！
4: 你说我们上班的2000块钱手机，那肯定也就接打个电话、接个微信啥的。但是上大学的小朋友，我觉得如果能力允许的话，还是尽量配稍微配置好一点的，起码他能开发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什么的。
0: 啊，他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6: 但孩子们他们有多少是真的用手机去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呢？大部分的就是原神启动。
0: 但是现在的这个
6: 低迷，
0: 不不不，叶大鹏，不要用你的想法去看现在的年轻人吧。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法真的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他们还是比较注重自我成长的。
5: 啊，
0: 而且游戏并不是说不能打呀，也打游戏也能赚钱呢，是不是？
6: 我是让你去学习的，啊！爸爸妈妈给你花钱是让你去学习的。
0: 不是啊，他进入大学了，他有这个能力去赚钱。
6: 我让你去
0: 学习
6: 的
0: 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去赚钱吗？
6: 那你赚钱不要赚这个钱，那你赚这个钱
0: 为什么不行？
6: 你不能花这个时间去好好学习吗？你不能再去考看一下考研究生的那些材料吗？
0: 我为什么不行？
6: 你用这个时间你去考，再看一点那个资料去复习不行吗？啊，爸妈缺你这点钱。你赚钱赚什么钱？爸爸缺你这点钱？
0: 不是缺我这点钱的问题，我赚钱是我自己的能力，我把我自己的赚钱能力培养好。
6: 你这就是不务正业。
5: 啊，我就是有一些家长应该是会这样的，我刚刚演绎了一下，
6: 就是你这就是不务正业。我你打游戏赚钱赚钱有什么用啊？我问你，你赚钱有什么用？你可以影响到你休息了，你晚上接待。
0: 大胖，有点老登了。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小孩上大学的大概，
5: 其实我以后我可能对我的
0: 70、80后
5: 吧，我对我的孩子我也会可能是这样子的。
0: 为什么？
5: 就你在大学里面学习是你要做的事情啊，我不希望你说你勤工俭学啊，你说你勤工俭学这些事情你可以干，游戏这个东西怎么讲呢？一方面它可能来钱很快，它一下就迷失了自我。也有可能他来钱不快，但是消耗了你的体力和精力。我希望你以一种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下一次挑战吧。你上了大学就是一个终点了吗？你不打算再继续考个研吗？
0: 那如果说啊，哎，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扯远了。如果说他不是打游戏，他就是玩最新的拼斗，他玩拼斗他可以赚很多钱，他接单他赚很多钱，你也觉得他是特别不务正业等等吗？
5: 拼斗花的时间比打游戏花的时间要更长。
0: 对啊，是这样啊。
5: 虽然你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获得了报酬，爸爸妈妈不能讲你其他的，但爸爸妈妈希望你知道在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老登的力量一下就出来了，
0: 好恐怖。然后我就怕你什么，他大学刚毕业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你现在该谈个恋爱该结婚了。我想把你扔到天鹅湖去。这个事儿我们倒可以辩论辩论。有朋友说首先说一下我的观点，没必要。再说一下我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给孩子买了一个水果的17平板，阿迪的套装，耐克的运动鞋，一套下来20000多，拜托，这些都是京东白条买的。
5: 啊，
0: 阿迪的套装，耐克的运动鞋，加一个平板要20000多啊。

0: 就应该是手机加平板，然后再加衣服和鞋子。
1: 哦，果哦，对对，水果时期，水果平板。
0: 对，是这样来算的。
2: 2016年高考完，那时候买了一个摩托罗拉 V3，当时1500，当时不觉得，因为没工作。后面想想，真的蛮贵的，这个工程价值。
0: V3 是经典中的经典呀。我现在还想搞一台 V3 拿手上面，超薄折叠折叠啊，不是翻盖，超薄翻盖。
3: 我是2004年上大学，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基本上都在1000块钱左右，好一点2000块。我当时买的是诺基亚最经典的3100直板机，1400块。
0: 3100，你这么一讲，我好像当年买的也是3100，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大头吗？我朋友买的是那个7610，像一个猪蹄一样的，其实它的设计灵感是枫叶的那个黑白和红黑配色的那个。
4: 要真说的话，买个4000块钱左右的手机，然后配个电脑不好吗？电脑用起来比手机要复杂呀。但是现在好多学生毕业过后，像我们现在招的这些小朋友，好多人都不会用电脑，连最基础的安装软件这些东西都搞不明白。
1: 拼命三郎说，我觉得上大学唯一必须要添加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大的行李箱
0: 啊，蛇皮袋就行
1: 啊。不蛇皮袋不是，你真的很老的。你让他一个小孩坐个高铁拎个蛇皮袋你不累吗？添个大行李箱怎么了？
0: 啊，那行吧，那买个行李箱。什么家庭？你买个大行李箱，你知道这个这种大的行李箱要多少钱吗？
1: 没多贵，
0: 1000-2000。
1: 没有这么贵。
0: 牌子的。
1: Real 说，以前那会儿都是自己
0: 想折
1: 哦，大不了就不买。现在小孩嘛，我也理解，这钱都准备好了，那就催他吧。嗯，
0: 关键是钱准备好了。
5: 我是记得我是2013年上大学，然后高中毕业那会儿，我去搞那个暑假工，到3年里面打工暑假工，然后那个第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发了手以后，我第二天我就去买了一个手机，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第一个手机叫华为 P6，超薄的那一款，3000多块钱，
0: 打了一个月的工。换了一部手机，靠自己的劳动，暑假靠自己的劳动，对吧？
1: 对，靠自己的劳动换取的新的手机。
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公益，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说到适合夏天的美食真不少，像是烧烤、炸串、凉皮、凉面、啤酒、小龙虾等等，都是具有夏日的特色。但是如果说最爱的呢，可能还是小龙虾。约上三五好友，聊着天，喝着冰镇的啤酒饮料，吃着香味四溢的小龙虾，太爽了。自己烹饪去做的话呢，又非常的麻烦，又累又热，总吃外卖和饭店呢，卫生状况不能保证。想要放肆吃一顿呢，又觉得价格肉疼。想要省时又省力，还要吃得满足和实惠，我给大家推荐一款2026年新上市的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00克一盒，每盒里面有700克带汤汁啊，总共是700克，色香味俱全，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任选，满足你的多种口味。乐购908商城夏日美食特惠，4盒总共5.6斤，只要多少呢？79.9元，不到80块钱。不到80块钱还要啥自行车，对吧？吃到爽，你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可以快速的吃到。吃完以后用汤汁来拌个面或者煮个饭啊，都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了。安井食品你们知道，有着20多年的老品牌了，品质没有问题，肯定有保证。这款小龙虾呢，也是鸿鹄生态养殖的新鲜捕捞，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超声波来清洗，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多道工序呢，确保干净卫生，口味鲜香，拒绝污染虾，采用液氮冷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搭配10多种天然的食材，高温烧制，均匀的吸收汤汁。跟各位再来讲一下价格，4盒，每盒里面是700克，总共5.6斤，只要79.9元，有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任选，你可以一样要一个，或者是一样要啊，不对，应该是一样要2个，或者是全要某一个4个，或者1个3个。

0: 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咚咚，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大家好，我是悠悠王瑶。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想问一问各位，就是孩子考上大学了，要不要送他一台昂贵的手机作为入学礼物？当然这个昂贵两个字呢，你们自己去理解。有一些人觉得10000多的手机也不算贵，有一些人觉得5000块钱的手机就已经算贵了，对吧？怎么理解这个价格，你们自己来判断。
1: 对，
0: 就或者换一种问法，你觉得孩子考上大学后，你打算给他送不送手机？你打不打算给他送一部手机？
1: 入学礼物你打算送个啥？或者打不打算给他送这个所谓的入学礼物？这个东西啊，就跟咱们自己造了好多节是一样的。
0: 对，
1: 本身没那么多节。这的又是双11，又是618的，然后硬是给自己造了一大堆节，然后呢让大家去消费。
0: 你想618，618之前那天还是守着点去买各种各样的家电啊，这种产品啊。
1: 对。
0: 然后讲保价一年嘛，保价一年好嘞。然后昨天去看，它比618的价格还要便宜啊。
1: 对呀、
0: 就把之前的退掉了，重新买了。那你干嘛呢？对吧？那你商家你干嘛呢？
1: 现在的就是这一方面购物节的含金量在不断的降低，因为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0: 晚上还要蹲点，
1: 全都是商家
0: 还守着你的干。烦的。
2: 我坐在车里听你们的广播，很明显的听到这个男主持人在播小龙虾的时候口水哗哗的在流。
0: 兄弟，那你知道就是有一些食物光说他的名字，
1: 你就
0: 是可以分泌口水。
1: 对，
3: 蛇皮袋和行李箱都得有，蛇皮袋装被子。
0: 对，
3: 现在的蛇皮袋做的很美观，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样。
0: 王姐，
3: 像那装化肥的袋子一样，做的可漂亮了。
0: 那个装化肥的袋子，我们叫它编织袋。王姐，我们现在的蛇皮袋，它现在又什么艾莎公主啊，各种各样的，它都有。当然，我们从版权保护的，
1: 那我喜欢，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
0: 不是，从版权意识上面来讲的话，这个商家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啊！
1: 对对对，
0: 但它确实有，
1: 给我安排一个吧。
0: 你要艾莎公主还是要那个葫芦娃？
1: 我要艾莎公主，
0: 我都有。
4: 我是2013年上大学，然后高中毕业那一会儿，我去。
0: 这位是打工的那位啊，刚刚讲过了。还有朋友讲的是2012年上大学的，当时呢暑假我抢那个手机抢了好久，买的是小米2，1999，用了2年太卡了我才换的。另外也有朋友说到了关于电脑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说电脑现在就别看了，以前大概价值6000元左右的电脑，现在要将近卖到14000，
1: 这么贵吗？
0: 就最近2年，你非必要不要买电脑。你不太了解电脑市场，因为芯片的问题导致内存的价格有些起伏不定。

0: 去年有一段时间，内存条的价格一路飞涨，甚至超过了黄金，就是涨的那个速度超过了黄金，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呢是大家开始就忍住不买，商家就在囤货，那你就讲，那我不如趁这个行情赚一笔，结果没有想到大家不再升级我们的电脑了，我觉得就够用了，哎，我就不配新机了。为什么这位兄弟讲现在要14000左右呢？芯片的价格上涨了以后，包括内存条的价格上涨，显卡的价格也在上涨，显卡的价格上涨了。
1: 好，确实是不便宜啊。有朋友说，我站孩子大学刚入学，手机就是一种社交符号啊，跟我们那个时候你其他的社交符号不是一样的吗？我当年用的就是一款旧手机，室友们拿的都是新款，就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是也许别人不在意，是你自己心里不舒服。

0: 小六说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 BB 机小灵通，我拿出来又不能用，暑假打工我买了一台 CD 机，然后来合肥上学，06年的时候我才开始买了那个按键的手机诺基亚。不是说那会儿没有手机，是用手机的很少很少很少，家里人呢也都没有手机，所以时代不太一样，对吧？你现在的时代你让孩子去，那你说他没手机肯定不行，你给他拿一台老年机，不说同学们笑不笑他吧，这我是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对吧就在学习，他拿老年机他能干嘛呢？
1: 陌上初心是这么说的，如果说10000块钱一部手机家长觉得难，那说明确实超过了家庭的水平，买就属于打肿脸充胖子，能不能融入不是看一部手机，我觉得家里能给多少你跟娃讲好，总体预算这么多，你想要再多你自己想办法，你要么出去打工，你暑期是可以出去打暑假工的，
0: 对，
1: 你赚完钱你自己给自己买部手机没有问题，
0: 对，来打工啊，做家教啊，你看我请的家教一个月他自己生活费都全部挣回来了，请大学生做家教
1: 啊，当然可以啊，
0: 我跟你们讲，你们这些饭店的老板啊，打开思路
1: 啊，怎么说，
0: 不要觉得这些暑期工呢没有用，专挑985211或者是本科的这个正在读本科的这些大学生，让他们到店里面来做暑假工，你推出一项服务，买儿童套餐送一对衣辅导，买儿童套餐，
1: 孩子是去吃饭的，
0: 大学生家教多贵，
1: 不是去辅导功课的，
0: 你就跟这个大学生说，你不用洗碗，你也不用端盘子，
1: 你也不用干别的，
0: 你不用干别的，你就在这边一对一或一对多，好吧，我照常给你发钱，一天100块，
1: 对，或者讲我怎么顺着你这个思路来了，我的意思是也不一定是完全就是辅导，但是呢我可以作为这个大学生的这种来吃饭带孩子玩的福利，
0: 我就开拓一片区域学习专区，就只卖套餐，学习套餐，
1: 然后就家长可以在那边安安心心吃饭是吧，
0: 600马斯马一份，孩子辅导学习1个小时，
1: 那有没有可能孩子以后就不来这个餐厅吃饭了，他们可能会自己跟爸爸妈妈说，爸妈我们以后不要到这个餐厅来吃饭了，
0: 没事你不来没关系，
1: 然后家长也就不来了，
0: 你不来没关系，
1: 他也就到
0: 赚得了这一波是一波。
1: 你猜呢，为什么一直没有老板做这种事呢，
0: 因为老板舍不得把有效的这个桌面因为他要翻台嘛，有效的桌面把它拿出来然后做这样的事情，
1: 吃饭本来就是一种很松弛的事情，你非要这么搞，
0: 孩子你边吃边学啊。
1: 陌上初心说不对，吃饭就好好吃，学习就好好学。
0: 哦，你也知道吃饭就好好吃，
1: 边吃边 学，
0: 学习就好好学。
1: 你们这些老登真的是很奇怪。
0: 那我让你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好好学，然后准备去考研的时候你讲我要打游戏挣钱，
1: 这明明就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0: 怎么是两种不同的事情？
1: 对不对？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所学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工作去考虑的，如果说
0: 你
1: 学的那个专业，如果你考研考，
0: 你打游戏赚钱干什么，这是为你的以后的工作有
1: 帮助。讲到这里注意了啊，注意了，大家要提升的是技能，不是为了去提升学历
0: 啊，
1: 懂吗？要提升的是技能，
0: 是的，
1: 如果你都没有技能傍身，你要那个虚假的学历有什么用？
0: 讲的可对了，刚才
1: 天道完真是个老等，
0: 刚才又演绎了一把，还真是过瘾啊。
1: 陌上初心说哈哈哈，我觉得每一个家庭的消费爱好点可能不太一样，我观察了一下我姐姐他们家基本上花在吃上，喜欢研究吃的，我们家呢喜欢玩，比如说钓鱼露营，还有我喜欢给全家买衣服，我妹妹他们家呢是电子产品，逐渐的呢就会出了一些就是各种新的，他们就会各种尝试，所以呢每一个家庭他们的就是爱好的这种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啊。
0: 我家孩子买的笔记本8000多，手机5000多，都是国产品牌，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学啊，还是要学习最重要啊。我自己用的手机呢是4000块钱左右的手机，我媳妇儿用的是之前买的9000块钱的。 然后我丫头用的呢是我媳妇儿换下来的手机，现在也应该可以值个四五千吧。
1: 嗯，有朋友说我是一个高二升高三的学生，可能我是女生吧，我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不高。我爷爷去世的时候留了5000块钱给我考试，就高考完买电脑。然后呢，我爸当时给我买了一个普通的手机，自己的想法呢就是我挣到点钱就是暑假工啊、然后呢再用自己去挣的钱去买平板或相机。我姐是今年刚考完的，她高中就有手机了，但是手机呢一直都是我姨她用旧了的，我姨没有给她买新手机，说是坏了再买，其实也没什么，我都不太认识手机的款式啊型号啊什么的。
0: 啊，这个是来自一个真正的学生朋友，
1: 对，高二升高三，
0: 哎，高二升高三的一个学生朋友来给我们讲的这个事情，
1: 嗯啊，嗯，
0: 孩子是这样，因为你在高三里面，你能够接触到的人呢，可能是你们当地
1: 你的同学们
0: 啊，你范围会比较小，就只在这个当地的这些人群当中，啊，就是这些是你的同学，但你刚才说到你可能不认识手机的款式和型号，或者你们不认这些东西，没关系。这种氛围很好，大家都不认这种东西都很好，主要的精力就在学习上面特别好。但是有一个最难的问题在哪里呢？当你去上了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或者是去上大学，特别到外地啊，如果你在本地的话呢也还行，如果到外地去的话，全国各地的朋友同学都会涌入进来，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保证其他人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今天来发投稿的这位爸爸或者是妈妈他有这样的担心呢？是因为他自己可能是工作以后也曾耳濡目染，或者也曾见识到一些孩子的所谓的叫攀比的心理，或者曾经在社会新闻上面看到过关于孩子们叫把爸爸妈妈那个给他留的这个钱是什么打赏主播啦，然后未成年人消费了，或者是在网络游戏上面疯狂消费了，或者是要逼着爸爸妈妈说你一定要给我去准备一个什么样的旅行啦，毕业旅行啦，要买几件套啦，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不得不担心自己家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1: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静姐姐说，不是那个圈子就不要硬往里挤啦，还没有进入社会就学会了攀比，爱慕虚荣，以后也是堪忧啊。想要和得到中间还有两个字，那就是你要做到。你想要，那就通过你自己的方式挣钱去买，而不是强压父母。已经高中毕业了，你完全可以出去找兼职，自己去赚生活费。想想那些条件不是很好的，就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孩子们，那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自己出去挣的。投稿的家庭呢，虽然不需要孩子去吃那个苦，但是呢，如果真的超出了家庭承受的范围，那就需要反思一下孩子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会不会是之前有一点太过纵容呢？

0: 短视频平台啊，总是说给孩子准备一份所谓的成人礼。
1: 嗯，
0: 那我们的社会现在就变成好像用金钱来定义这一份成人礼了嘛？
1: 嗯，
0: 就成人礼就一定是这种消费主义了。

0: 新生的暑期人均消费将达到1.86万元。1.86万元，
1: 暑期消费啊！
0: 暑期消费，单个家庭为入学筹备的综合开支集中在3到4万元，这是一个总体规模将会超过3800亿元的一个市场。很简单，数码产品，我们总说，哎呀，就随便给孩子们买一个那个普通的这个手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都行。数据是不会说假话的。数码消费为例，高考过后。很多家数码品牌的线下门店你们都可以去看一看，人满为患，对吧、
1: 孩子们在那边挑手机的。
0: 有数据显示，高考结束后的一周之内，学生专属的一个轻薄的笔记本电脑的销量同比上涨了217%。旗舰手机平板电脑的订单环比增长将近有3倍。有一些门店学生购机的订单可以达到月营业额的40%。说不买说不买，不还是得买。
1: 有朋友说理解尊重，虽然其实我有一点不理解啊。小郭也说搞了好像跟每一个家庭都很富有一样，其实就像是大胖刚才讲的这个话，就你只是考上大学了，不是咱们家里面突然暴富了，
0: 不是发财了，
1: 对，不是发财了，不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在说买不买手机这个事情，除了手机，可能也有刚才各位讲的笔记本电脑、相机，等等一系列的，包括什么运动套装啊，啥啥啥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有个原则可以参考，让孩子参与决策，而不是替他决定。家长坐下来聊一聊，就是啥嘞？这部手机要用4年，它的性能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高？这笔钱在我们的家庭预算里算哪一个部分？有没有超预算？超预算了，我的预算是多少？剩下的你要么想想办法你自己补上。
2: 妈妈妈妈，我就差这一点点了，你帮我嘛。
0: 撒个娇。
1: 高三学生不太会这样吧？
0: 昨天你不还在说可以撒个娇吗？
1: 也是啊，都让孩子去参与讨论，他才能慢慢理解，消费不是想要就能要，而是在什么范围之内去做最合适的选择，这比单纯的买和不买更能帮助他适应即将而来的独立生活。如果最后决定买，那就让他知道这笔钱对于家庭来说是代表着什么，也是家庭对于他的一份支持，而不是你考上大学了，你啥样都行。如果决定不买，那你也要让他知道你值得拥有好东西，而是前提是你要有能力自己判断它的真实需要性。我是觉得呀，可能从上初中到高中，家长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孩子学习这一件事情上，我大概可以理解，因为确实是这样，特别是上高中之后，孩子面临住校，我们那个时候高中住校的还不是很多，对吧？都大学住校。那现在呢，可能有很多孩子从初高中就开始住校了，他的日常生活确实很单一，就是学习。但是财商教育啊，要么咱们从小一点呢就给他们植入呢。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过，他们家小孩是上小学，住校，小学就开始住校了。他的妈妈每一个就每
3: 就
1: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小学就开始住校了。我说小学怎么就开始住校了呢？他说啊，那这个可能离得有点远啊，就住校了。好，然后呢，妈妈为了担心小孩在学校里面是不是吃不好玩不好，住不好等等，每一个礼拜得给他的孩子每一个礼拜啊打2000块
0: 啊，
1: 每个礼拜都给他打2000块。我说
0: 每个礼拜吗？
1: 我说他一个小学生他能干嘛呢？他说没有啊，有的时候同学要过生日啊，要送礼物。小学生过生日送礼物就要送成这样了吗？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跟你的孩子说一说，你这2000块意味着什么？2000块是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你别说一个礼拜挣不到，他也许2个礼拜他才能挣到这个2000块，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财商教育，要么咱们就从小一点就给孩子植入一下，
0: 就培养，
1: 培养一下这个把钱啊，因为他们经常看爸爸妈妈手机支付，第一一下付掉了，觉得呀，付个。

钱好容易啊，要么你把它取出来，给他一个钱包，你们一起出去逛超市的时候，从小就让他自己去付钱，付着付着他就觉得，哦，原来我可能50块钱连一个玩具都买不到。这样也许他内心里面就会知道，哦，所有的一切得来不易。

0: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是中雨，局部呢是大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哈，雷雨时阵风是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很有意思啊。
1: 我们先来跟各位讲一个你们喜闻乐见的一个事情。现在看短剧啊，或者是刷手机视频的时候呢，你们是不是都经常可以看到那种 AI 制作的一些动画的一些短剧？
0: 当然啦，
1: 或者是 AI 像真人一样的
0: 演得可真了，我觉得他们演技老好了。
1: 演技老好了是吧？
0: 对啊，
1: 平常呢我们就只能在手机端看一看。
0: 嗯啊，
1: 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在电视上看啊？电视台播的短剧你们可看到过？
0: 而且还是安徽卫视播的短剧、
1: 安徽卫视开播国内首部 AI 非遗剧《桃花潭记》。它是以宣纸古法造纸为背景，讲述了明代侍卫与女匠人守护记忆的传奇故事。每天晚上21:50、你就可以在安徽卫视上新的频道上面看到 AI 短剧了。 AI 短剧啊，兄弟们，你敢想在电视上面看到 AI 短剧会有一种错觉？不是说好了我只是在我手机上面看的吗？一般看这种短剧不是都要什么收费的吗？怎么现在可以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呢？它这个《桃花潭记》啊，总共有20集，每集大概10分钟左右。以安徽泾县的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的基底，是国内首部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全 AI 非遗剧中题材的一个这个剧子，这个一个电视剧。而且这个全集的这个画面当中都明确标注了是 AI 制作，你知道吧？AI 制作。
0: 哇塞，
1: 7月22号啊就已经开始播出了，每天晚上21:50在安徽卫视播出啊，7月22号就开始播出。20集啊，你们现在晚上21:50打开安徽卫视还可以看一看，感受一下好吧？
0: 试试看嘛，
1: 感受一下，
0: 正好看完之后睡觉嘛。
1: 啊，感受
0: 哇，男主女主颜值都好高、哦、
1: 他们的这个脸就AI 做的，
0: 而且不会，我倒是哎，等等，我看一下啊，就男女主不是属于那种让我觉得搓得很千篇一律的脸，还行哎，
1: 还行，
0: 对吧？因为我目前在短视频上看的很多 AI 短剧，脸太雷同了
1: 啊。
0: 就男主女主的脸太雷同了，包括那个表情都很假，然后他如果看着对方那个眼睛都是斜的，你知道吗？
1: 懂懂。
0: 对，大概是这样啊。这个很有意思，你们今天晚上可以锁定安徽卫视来看一下。中午看男人的向前冲，晚上看 AI 短剧。AI 长剧了吧，这个应该是
1: 10分钟短剧。
0: 还是短剧是吧？
1: 十分钟一集嘛。
0: 哎，对，正好看完睡觉。因为睡眠确实是比较重要啊，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又有新鲜事。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事儿，
1: 睡眠
0: 睡得稀碎，
1: 睡眠睡得稀碎
0: 啊，碎这个词呢，就是现代人对于自己睡眠的一大总结，就是干嘛嘞？睡觉，快点睡不着，一定要睡觉。打算睡他个8个小时，是不是就够了？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要睡他个8个小时，但是呢，大家现在都可能睡觉的时候都戴个手表，对吧？
1: 戴个手表，
0: 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睡起来之后发现自己睡得稀碎。
1: 昨天晚上我睡了7个小时20分钟。
0: 它会上面显示你快速眼动睡眠和深度睡眠不足吗？
1: 这个我得看另外的软件。
0: 我一般来说就是时长是够的，然后呢，
1: 有效和高效的睡眠
0: 也没有起夜，就它会监测到我也没有起夜，
1: 比重不够。
0: 但是重点是在于快速眼动睡眠跟深度睡眠不够。
1: 我们需要的是深度睡眠多一点，快速眼动的少一点。
0: 今天来跟你们讲一讲啊，睡眠的这个事情啊。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到了8个小时了，
1: 我甚至睡到9个小时了，
0: 对，为什么我还这么困？ 对不对？
1: 就人的睡眠
0: 这么昏昏沉沉，
1: 对，人的睡眠呢并不是一觉到底，而是由多个阶段组成的一个完整循环，而低质量的碎片化的睡眠呢会极大减少我们深度睡眠的占比，使得我们的睡眠曲线呢向上漂移。一段完整健康高质量的睡眠呢，每晚大约啊会按照顺序经历以下所有的阶段4到6次，每一个周期持续大概90分钟，就是像在工厂轮班一样。首先是我们的浅睡眠，然后还是浅睡眠，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深睡眠，然后是我们的快速眼动期，
0: 其中呢，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才是真正完整的夜间修复任务，让我们的身心可以放松下来的时间。那碎片化的睡眠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睡眠周期被完全打破了啊！本来可能要进入快速眼动期了，哎，醒了，重新睡。本来可能要进入核心睡眠期了，哎，我醒了，再重新睡。本来要进入深度睡眠了，哎，我还是醒了，重新睡。完整的睡眠周期里面啊，我们的心率和体温应该会逐渐下降的那种。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监测过自己晚上就是睡眠的那个体温啊，包括呼吸，呼吸的那种次数，它会介于多少到多少之间？你也在看是吧？我也在看。
1: 我在看。
0: 来来来，看看。
1: 你是多少分？
0: 我89。
1: 哇，你比我高，我83。
0: 还可以啊，89分。
1: 你昨晚居然睡了7小时55分、啊、
0: 我昨天晚上的就寝时间是22点44分。
1: 我是23点28分。
0: 啊。但是我的平均就寝时间是23点24分。
1: 啊，我的深睡连续性只有63分，偏低。
0: 啊。
1: 不行，偏低了。
0: 我们俩真的很认真的在查看自己的睡眠评分。就是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大脑在这个就是正常的进入到完整睡眠里面的时候啊，大脑当中会呈现出睡眠纺锤波，这个对于记忆力的巩固至关重要，尤其是程序性的记忆和陈述性的记忆，身体会本能的修复再生组织，构建肌肉和骨骼，增强免疫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之前背书的时候睡前背一遍，起床之后再背一遍，你就觉得哎。

得好深，对吧？包括为什么说就是健身的人士提醒大家一定要晚上要早点睡觉，因为它会长肌肉，修复我们的骨骼。在深度睡眠中。

0: 就是健身的人士提醒大家一定要晚上要早点睡觉，因为他会长肌，整理情绪的时间是不够的。
1: 嗯，
0: 而且呢，睡眠不只是为了休息哦，你的血管也靠它来保护哦。
1: 嗯，
0: 如果说你睡得太少或者总是被吵醒，那么会增加多个部位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
1: 嗯，
0: 简单的来说，你睡不好，你的血管会比你还焦虑。此外，碎片化的睡眠还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甚至说代谢和认知，啊，这些都会有影响。嗯，教你几招改善睡眠，快速入睡，好不好？很多朋友可能是入睡会有点困难，那比如说啊，广为流传的一些正念冥想法，啊，这些方法可能对于我们
1: 正念冥想法，
0: 正念冥想，正念，
1: 就是心存正念，
0: 哎，心存正念。
1: 就是啊，冥想，想的是什么呢？想，我有钱，钱从四面八方来，这边来，那边来，钱从四面八方来。
0: 我来看一下这个，正念冥想啊，正念冥想是这样子，是通过一种专注当下、放松身心的方式来让我们入睡，结合呼吸调节、情绪接纳等等的方式啊。比方说里面有什么嘞？首先是一个环境的问题，保证我们的卧室是安静的，温度都比较舒适，不要看电子产品。你可以把手机放到一边，然后播放一些轻柔的白噪音，你给自己调一个白噪音的定时时间，好比说
1: 30分钟，
0: 30分钟20分钟，
1: 15分钟，
0: 风声雨声，然后来辅助你的专注。然后呢，平躺在床上，双腿自然分开，然后呢，双臂放在身体的两侧，掌心朝上。如果你的腰部不舒服，对，掌心朝上，对的。然后专注，
1: 我一般都是掌心朝下哎。
0: 那你先往试一下掌心朝上，然后就是呼吸引导，专注呼吸，闭眼之后鼻腔缓慢吸气4秒，感受气流进入的。
1: 他说的是缓慢吸气，
0: 啊，
1: 你刚刚太狠了。
0: 我想缓慢，要我如果缓慢吸4秒，4秒钟就
1: 你就会醒了。
0: 不，4秒钟话筒里没有声音。
1: 我帮你打声音。
0: 那要么你吸一下呢？
1: 好嘞。
0: 好，鼻腔缓慢吸气4秒。
1: 吸不到4秒钟，4秒钟就把自己吸炸了，吸炸了。
0: 感受你的腹腔和腹部的胸腔和腹部的微微隆起，再缓慢呼吸6秒，想象你的压力在随着呼气而排出，然后反复的你自己默念吸气。呼气，有助于拉回你的注意力。然后身体扫描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给自己扫描，从头顶开始，放松你的额头、眼周，不要皱眉头、脸颊、下巴，感受你的肩膀下沉，释放紧绷感。然后你的胸腔随着呼吸自然起伏，腹部是很柔软的，不要紧绷。哎，然后你的手臂、手指、大腿、小腿、脚趾依次放松。哎，想象沉重感我逐渐的释放下来。好，身体扫描结束之后呢，是接纳自己的情绪，就是不要有批判的念头，就是白天发生任何事都不要想，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也不要想它，
1: 也不批判它，
0: 不要纠缠，不要纠缠它，不要纠结啊。
1: 他欠钱不给，
0: 你要是这么想着，你晚上肯定睡不好。问题是他欠钱不给，是你今天晚上睡不好可以解决的吗？
1: 他什么时候能给？
0: 你是今天晚上睡不好可以解决的吗？
1: 那他什么时候能给？
0: 燕大炮，你不要这样。
1: 什么时候能给？
0: 好，如果说啊，20分钟之后你仍然很清醒，你也不要焦虑，你就保持闭上眼睛，然后把刚才所有的一切调整一下，重新来一下。白天的时候你也可以有5分钟的正念呼吸 啊，然后呢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就不要摄入咖啡因了，也不要剧烈运动，好不好？这个是这个正念冥想可以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比较好的入睡方式。还有呢478呼吸法，
1: 嗯，
0: 四七八呼吸法是可以调整我们的呼吸节奏啊，然后缓解压力、焦虑，还有辅助我们睡。

0: 眠的呼吸方法。比如说啊，四七八呼吸法是鼻子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吸四秒，屏息就屏住呼吸七秒钟，呼，然后再呼八秒钟，四七八呼吸法。这些呢确实可以增加我们人体的血氧含量，进而来减缓心率，还有降低肌肉的紧张程度，帮助我们身体放松下来。
1: 但我怎么感觉刚才的那个吸了四秒钟以后，然后憋七秒钟，有点憋气，
0: 有点缺氧。
1: 对，
0: 对吧？你现在的状态人不够松弛，躺在床上，要么中午试试。就是提醒大家啊，首先呢要确立一个比较规律的睡眠周期的时间，保证啊每天固定的时间要上床睡觉和起床啦。即便是到了周末，你也要维持这样的规律。不要因为到了周末你就开始晚上晚点睡啊，去追个剧等等一系列的。其次呢，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睡眠环境，黑暗安静，温度适宜。你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睡眠仪式，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听听书啊，轻柔的这种轻音乐啊，包括白噪音啊等等哈。再者呢，要进行睡前的行为管束，就睡前不要进行跑步、健身等等的剧烈运动。这种运动呢，使我们的身体处在兴奋状态，不利于快速的进入睡眠。而且呢，不要喝太多水，要不然你夜里面要起来上厕所。白天的生活习惯和夜间的睡眠质量也是息息相关的。白天呢，坚持一定量的有氧运动，户外多晒晒太阳，有助于调节我们的身体各项的机能。下午到晚上不要喝太多茶和咖啡因啊，哈，就不要了。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会有助于我们的身体的恢复哦。我讲了，你现在戏没有用，你在上节目，你在处在一个人是积极亢奋的状态，没有用的。
1: 不行不行，你讲的这种方法我感觉我呼不过来气，
0: 我怕你等会要睡着。
1: 而且晚上有一些朋友他们那个讲睡不着，他们睡得可快了，但是呢就为什么睡的时间很长，依旧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没有什么太多精神呢？除了你的深度睡眠少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呼吸暂停综合征，你需要用那个呼吸机不断的往你的口腔里面打那个风，然后让你的口腔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这样你才可以吸到更多的空气，然后你的大脑才不会缺氧。
0: 如果说睡眠问题因为这些而真的困扰你了，大家可以去进行生活模式的调整。
1: 你想减肥是吧？
0: 一个是减肥，另外一个是就是少烟少酒啊。
1: 我甚至碰到瘦瘦的人也打呼。
0: 那他就是瘦和胖，瘦并不代表他没有什么脂肪肝啊等等。我身边有一个非常瘦的人，他就有脂肪肝。
1: 他胖的，他肝的冤啊！
0: 不是肝的冤，
1: 但他
0: 有的人他瘦，
1: 苍天变中间，
0: 他瘦，
1: 我这么瘦，我还有脂肪肝。
0: 你大家的角度上来想，他都这么瘦了，我好羡慕他。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他也许肠胃功能不是很好，他吸收不是很好，他也许吃了就拉。你们不要羡慕这种什么所谓的吃了就拉，知道吧？这对他的就是，这其实是一种身体不好的体现。包括有一些人忽胖忽瘦，暴饮暴食，对不对？别这样，我们还是要关爱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可以去尝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这个就很不错啊。新一代的燕之屋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的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示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五瓶抱抱猪和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安心的去吃啊。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非常好，清润滋补。如果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哦。补充营养，燕窝呵护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还会呵护宝宝，还会呵护老年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都非常适合。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来了解详情，回复299就可以了。
1: 而且现在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啊。
0: 对，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

0: 号回复299就可以，而且呢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说我买了这么多，能不能送我一些小礼物，我是悠悠大胖的粉丝哦，啊，他会送你的。
1: 好的，
0: 好，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美丽心情。

眼下呢，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会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

0: donc on l'a eu
1: 好，继续听歌。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六月为我们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第一个，接下来的这首歌，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听过这首歌的中文版本，悠然带来的，斯卡布罗集市。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当当当，就是那首歌。
1: 啊，是这首歌吗？但是你为什么越唱越不自信？是怎么搞的？
0: 因为他唱中文版，我来听一下中文版是什么。

好的，谢谢大哥，谢谢。唱的确实很深情，还不错。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煮酒为我们带来的《那么骄傲》。

0: 谢谢。好，下面是去为我们带来《爱你不是两三天》。
1: 拆开你的信纸，留下最后一封。
0: 哎，大家这两首怎么都有点，就状态上有点温吞啊，嗨起来，朋友们。

0: 谢谢去这首歌，有没有嗨一点的？能不能给我们点燃一下？来，李沁溪美。
1: 我爸爸，
0: 那是小朋友是不是？
1: 妈妈。

个版本还挺深情的，感觉有一种晚上拿一杯小红酒晃一晃。好，谢谢 Jelly。接下来听一首棉花糖，来自 Momo。

谢谢某某，不能因为阴天，你们唱歌就这么绵软无力哟。接下来，艾利克斯《摩天轮的眼泪》。

0: 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有中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漫签约户、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还有加油券等你来拿哦。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智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

0: 11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税务局总局局长胡静林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好的，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昨天签署，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7月30号晚，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发布仪式将在安徽百戏城杂技剧场举行。届时，网络小说榜、IP 影响榜、海外传播榜、新人榜四大榜单将逐一揭晓。知名网络作家沙虫队队员、南派三叔、肥我思存等也将亮相合肥。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在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那怀远东蚌埠西入的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那徐州往合肥方向在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8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03点，下跌54点，成交额达到5445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615点，下跌533点，成交额达到6436亿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

0: 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淡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2: 这个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当然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0.8 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在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聊到的是一些法史故事。那首先和各位聊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出入境管理法。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在今天的维权经营时当中，我们会和各位来讲一些法史故事啊。那今天讲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出入境管理法。其实中国古人啊，早已经形成了这种清晰精准的国家边境啊，包括这疆域主权的观念。所谓古人无精准的边境观念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中国古代的语境当中啊，这边境一词具有两层明确的解释含义。其中之一啊，就是国家疆域的边界地带啊。比如说啊，在春秋时期，就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国语楚语》当中就提到了啊，夫边境者，国之为也。其二啊，是国内省区之间这个交界的区域，也称之为边境。比如说清代的文学家啊，他在这个《之上游县方君传》当中就写道：“上游一江右之边境。”风土约略相似。那我们说到的这个边境啊，其实今天要讲到的是第一种含义啊，也就是说国家疆域的边界地带。那边境作为国家的门户，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秩序。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啊，是均在边境设置了关卡哨所，对于出入境的人员、行李物品，还有这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所在的这个货物，实施严格的查验管控。中国啊，至少从秦朝开始就有了边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历经历代的严格完善，到这唐律啊，也就是唐朝写的这本唐律，就已经形成了全面、系统、成熟的规范体系。那这核心的规制逻辑和法条的框架，也为宋元明清等各朝啊相继继承和发展。首先啊，要说到的是这制定通关的准则。古代的出入境管理首要规制的就是民众的这个通关行为，确立了无凭不准过关的核心准则，是严厉惩处私自越界行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唐律里面啊，里面有一个具体的叫未禁律当中啊，就有这样一条明确的规定，叫私渡关啊。它是怎么规定的呢？说无官方公文、合法凭证，你私自穿越边境关口的人，判处徒刑是一年，那偷越边境者刑罚加重一等，已抵达国境边界尚未越界既遂者，可减轻五等处罚。在《大明律》当中啊，他有写到这个私越冒渡关津啊，也有相关的这种规定。同时，古代的律法对于通关凭证的这申领、发放和使用的全流程是严加管控，是严惩各类凭证违规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唐律未禁律当中啊，就写到对于违规发放这凭证，包括还有冒名领证啦，或者说转借凭证等等行为，也做出了非常细量化的这种量刑的规定。比如说像无通关资格者发放凭证啊，冒名领这个证过关，或者相互互换凭证通行的人，一律判处一年徒刑。冒用家人名义使用这凭证过关的，要杖八十。主管官员或者说这关卡的官吏，如果知情纵容，你要和这违规通关者是同罪论处；不知情者啊，就免罚了。针对啊，我们这些说带着牲畜随行的通关情形，律法也有差异化的量刑。比如说，私带马匹越界者，刑罚较啊其他的私渡啊是减二等，携带其他牲畜违规通关的，刑罚较马匹的违规要重二等。明代的律法呢，也延续了这一样的这种规制的思路，在《大明律》啊当中就有写到，诈冒几路引条啊，这一条当中对各类的违规通关，包括这凭证舞弊等等行为，也做出了类似于我们之前说唐律当中的啊这种规定。接下来呢，就是规范官吏的行为。其实中国古代啊，在历代的边境的法律当中，它不仅约束的是老百姓啊，普通民众，更重点的它是要规范这个我们说边关的这种官吏的履职行为，
杜绝啊有一些比如说刻意刁难的乱象。在唐律当中啊就有写到官金渡人无故流难的规定，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关卡的官吏啊，你要无故刁难或者说组织过境的行人滞留一日的，你要鞭笞啊，也就是斥责40，每日加刑一等，最高是杖责100。在大明律当中也有写到哈、啊，这个叫官金流难哈、啊，这个也是一个条陈，这个条陈呢也沿用了我们说唐律当中的这种逻辑，从严去约束官吏的履职作风。那对于官吏放纵哈、啊，这个有罪的人员通关的渎职行为，那律法的惩处是更为严格。还拿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唐律啊，拿它来做例子。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叫《私渡犯人过关条规》啊，凡是让有犯重罪的人私渡关口的，那你这个主管官吏啊，知道你明知道这个私渡的人他有重罪，那则以私渡人所犯的重罪来对这个主官进行论处。你不知情的啊，以不觉察有重罪而故意放纵的法律论处。当然在宋代的宋刑统魏金律当中也有写到啊，这个私渡啊，他有他重罪者亦有类似的规定。那针对于人员的随行偷渡的监管漏洞啊，古代的法律也明确了追责的细则。在唐律当中有规定啊，这官吏带领兵士持证人员过关啊，如果没有凭证啊，就私自的随行偷渡，那带队的官吏你也要按失职追责。关卡的查验官吏，你没察觉到偷渡行为的，那量刑你比这个带队的官吏给减一等。官吏你知情啊，纵容偷渡的，那就以故意渎职罪来重罪论处。如果说这持证的人员啊自主放行他人偷渡，官吏知情的啊那个酌刑减轻，不知情者就免责了。到了明代，这大明律的兵律三官金当中也有相关的条款，专门也是针对这军人的眷属偷渡等等情形进行了严格的规制。

当然，除此之外啊，也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文章当中，你也会发现哈，他会很着重的去来严控违禁的行为。其实，为了防范边境的风险，维护国家的安防与涉外的秩序，那古代的律法呢，对于违禁物品的通关，包括这非法的涉外交往啊、奸细的入境啊、军情的预警等等关键的领域，设立的规制条款，是构建了啊当年啊在那个时代的全方位的边境安全的屏障。比如说啊，在这种禁物的管控方面，藏律当中有写到，带禁物私渡关的条约啊，这个条约当中怎么写的呢？说是私自携带违禁物品过关者，按赃罪啊，就是按这个赃罪啊量刑处置。如果说这个赃罪的量刑它偏轻的，依照这个私造和私藏禁物法条来惩处。啊，当然，可私人持有但禁止跨境携带的物品，私自带出边境的，这做赃罪是减三等来进行处罚。明代的大明律当中也明确的禁止私出境外、违禁下海，进一步去细化了跨境违禁行为的惩处标准。其实，在涉外的这个管控的层面，唐代的法律是严禁非法跨境通商与涉外往来的，私自越境与外国人交易啊，私自收受或者赠与外国人财物的，以绢帛价值量刑，价值满1尺绢者就判处2年半的徒刑，满3匹绢啊要加刑1等，满15匹绢者处以加一流啊，私自向外国人提供这个违禁的兵器的要判处绞刑。私自和外国人通婚的要流放2000里，如果涉及到涉外交易啊，包括通婚等等行为，你未遂的，是可以减3等量刑的。当然还有。

0: 啊，唐律，那其实大明律哈也有相关的类似的规定，在边防安防的履职方面哈，中国古代的律法也明确了这边关的戍守啊，军情的预警人员的履职的责任。针对这奸细的跨境问题，在唐律当中就有规定啊，这边境的戍守岗位，你没有察觉到境外的奸细入境，境内的奸细逃脱的啊。瞭望的侦查人员要判处1年半的徒刑，主管的官吏要判处1年徒刑。如果遇到这外敌奸细侵扰，无力抵御，你没有及时通报林少协同抓捕，延误战机的，要比照失职法条来追责。当然，在大明律当中也有相关的规定。针对这烽火预警的失职行为，唐代的律法当中有规定啊，如果遇到敌情，你不举风、少举风、迟报军情的，要判处3年徒刑。烽烟预警之后，未能够及时呼应通报的，要同等追责。那因预警失职导致这边城沦陷、百姓被掳掠的，要判处绞刑。无故你乱举烽烟、违规在烽火台周边燃放烟火的，要判1年的徒刑。那综上所述，咱中国古代的出入境管理的法律体系是很完备的，权责也很清晰，就形成了双向约束的治理格局，既规范了普通民众的出入境行为，也严格的约束了边关官吏的履职行为，既惩治这间谍的渗透、非法贸易等等涉外的风险行为，也规制了跨境通婚等涉外的啊这种民事行为，同时覆盖了边防的预警、疆域防御等等军事安防的领域。那这种完善的法律体系，充分的证明中国古人其实就早已经形成了清晰精准的国家边境和疆域主权的观念。所谓之前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有一种说法哈，叫什么古人无精准边境观念的说法，其实恰恰是最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26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上半段和各位聊到了啊，这中国古代的出入境管理法。 我们知道了啊，其实中国的古人就早已经形成了这清晰精准的国家边境啊和疆域主权的观念哈、啊。所谓的那些网传的也好。

这个我们有的人说这个是俏皮话也罢啊，叫古人无精准边境观念的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上半段节目的内容，下半段呢会和各位聊到的是中国传统刑事司法当中的情与仁。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阵雨时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31到33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此刻一同来关注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家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维权进行时的节目当中啊，和各位来进行了法治故事，尤其是古代法治故事的普及。上半段当中呢，给各位来聊到的是中国古代的出入境管理法哈，在这里面我们说到了，其实中国的古人就已经形成了清晰精准的国家边境和疆域主权的观念。那下半段和各位聊到的是中国传统刑事司法当中的情和人的部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的，下半部分啊，跟各位聊到的是中国传统刑事司法当中的情和人的部分。其实无论是因情来施人，还是说这个遇人寻情啊，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在被动的因情施人和主动的遇人寻情之间，古人选择了后者。那人是什么？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主张啊。这一个主张是影响到了司法领域，那就叫人欲。啊，人是仁慈的人啊，狱是这个我们说下大狱的狱哈、啊，这个监牢的那个狱字啊。所谓的这个人狱，是指司法者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应该努力去善待诉讼的参与者，对于刑事被告人，尽量呢是从宽处理，这个就是人狱的重要表现。那问题就在于，司法者如果为了实现所谓的人狱的理想，不加辨别的啊，就对这些犯人从宽处罚，显然就违反了既定的法律秩序，也不符合这公平正义的理念。可见这人欲俩字儿，它是不能凭空实现的，应当以具体的案情来作为依据。那具体的案情啊，就是要连接这司法者的人欲理念和人欲结果的桥梁，在认可这是根据啊，我们说这个要认可剧情啊，我们说这个是个手段，可是在人欲的这种我们说前提之下吧，古代的司法者就很难他去处理这个情和人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开始说到的，要么你就因情施人，第二个就是欲人啊，寻情，就是想要仁慈，你就得寻找这个情形，对不对啊？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所谓的啊，这因情施人，就是说指司法者在事实认定啊本身没有疑问的情况之下，做出判决时啊，发现这有特定的案情存在，并且啊能够据此对当事人做出相应的从宽处理。那因情施人的具体要求是两条。第一条，司法者在审理案件之前持有客观中立的态度，并未对被告人持有啊这量刑上的期望啊，或者从轻啊，或者从重啊，他有这种偏向啊，他是没有的。那也就是说，这被告人的刑罚由其犯罪的行为及后果来决定，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可能影响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情节，是司法者在正常的审理过程当中他发现的。在中国古代的司法理论当中啊，有强调这司法者对于案件的审判啊，要持客观中立态度的

观点。实践当中啊，也确实存在因为正常的审理当中发现对于被告人有利事实而做出从轻处理的案件。我们举一个例子，在元代有一个看管粮库的人，因为这个盗粮库的我们说这个粮库当中的这个米啊，依法他是应当给他定死罪的。那这位大臣他就劝皇帝说啊，他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这个有一审二审还有复审嘛，他在复审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人的母亲是生病的，他盗这个米是给母亲食用的，就请皇上啊，您能不能宽待他。那本案的这个被告人为了孝养病母而坚守自盗，是他能够获得从轻处理的情形。那这个情形并非司法者我刻意编的，或者说我刻意为他求出来的，不是，是他在复审当中，也就是正常的询问当中获知的。那这个我们讲啊，叫因情示人。那这个因情示人啊，就要求这司法者要以中立的态度，首先你要中立态度去对待案件的处理。但是呢，这个客观的立场会导致司法者他往往很难去发现这个情况。比如说啊，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他有这个反复的复审啊，才发现了这个情况。可是啊，有很多的情形之下你是发现不了的。比如说汉代的一起案件当中啊，他这个处理就出现了这种情形。汉明帝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兄弟杀人的案件，皇帝就认为啊，是这哥哥没有教育好弟弟啊，就要求把这个当哥的杀了，弟弟免死啊。那当然啊，这个我们说宣诏的时候啊，他宣错了，他读错了，读成了两个人都处死。那作为这个尚书啊，他就请奏啊，说这个他犯了矫治罪啊，也就是说这个宣读的这个人你读错了啊，你等于误解了皇帝的意思，对吧？你读错那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你应该判处你的刑罚，你刑罚啥是腰斩。那皇帝就把这个诏令的读诏令这个人哈、啊、给请过来问他啊，这个读诏令的人说呢，啊，我这个到底是这是判我什么罪是对的啊？那这个皇帝说好像你没这么重的罪，不至于说腰斩吧。于是这皇帝呢又问另外一个大臣啊，你说他该怎么判？另外一个大臣就说了啊，你罚金就行了。那皇帝就问了，为什么你这个尚书说了啊，他应该腰斩啊，为什么在你这儿你解释说这只判罚金就行呢？另外一个负责这个刑罚的这个人就说了啊，说依照这个法令，人的犯罪的行为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他传错诏令不是他故意的，是过失。那过失行为呢，依照啊咱们这个律令本就可以就是从轻处置。那皇帝又说了啊，这个我这个传诏这个人啊，是这个和这个犯人他是一个县里的，那他是不是故意传的呢？故意传错啊，那这个啊这个大臣啊，他负责刑法这大臣就说了，那适用刑法不可因疑心或表面情节就曲解法条，加重惩处。于是乎这皇帝才接受了这位啊这个负责法律大臣的观点。那当然我们说这个传召的这个人的行为属于过失，那先前审理的这个尚书他没有发现啊这个情形。那当然后面皇帝问到的这位法律主管的大臣，他提出了过失之情，皇帝还表示怀疑之后，后来啊在这个大臣的再三的坚持之下才予以认可。所以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失人之情被忽略的原因啊，就会有以上几个方面。也有朋友啊来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具体是哪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立法啊，首先它就不够清楚也不够直白。你作为非专业司法的人，通常你就不知道这立法当中的具体的某种要求。比如说刚刚这个传召案当中，尚书就认为它构成了矫治。那矫治罪的客观表述啊，是传召者所传召书内容和原召书不一致。主观他有个要求，这个要求啥呢？他得是故意的。但是呢，这个罪在法条上属于简单的罪状啊，就俩字儿矫治。
那这尚书他不知道这罪的主观要求，他是故意，自然而然也就不知道这行为人的过失，啊，叫失人之情。啊，我们说被忽略的第二个，那就是实践当中有些具体知情存在不明显，难以被人常人发觉。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这个宋代的一则案件当中，应当从轻知情啊，就是普通的司法者难发现知情。啥事儿呢？这被告人姓马啊，他因为打伤人啊，被关押啊，等待这个放出来。可是后来啊，被打伤这个人他死了，官府呢就判这个姓马的要抵命。姓马的儿子小马，根据伤害发生的时间啊推算啊，这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限外四刻。那这种情况呢，按律应该是按这斗殴伤人来定罪。于是乎啊，这小马就向州里申诉，最后才免了老马一死。哎，我们说这个案件的被害人死亡的时间虽然在我们说所谓的限外啊，但这个和他被关押的期限其实过于接近，因而这司法者在初审的时候就没发现啊他有从轻的可能性，所以呢就以这个情形啊，本来是打人的罪啊，你这个最后定成了殴人致死的罪状来定罪了。那第三个啊，就是普通的司法者通常啊是持有宁重勿轻的这种办案思路，导致办案人呢就很难发现案件当中的我们说特定的从轻之情。中国古代的法律啊就有很多的罪案的这种条陈啊，这种罪案的条陈呢大部分都是要从重的，很少会有从轻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啊，我们说古代的条法当中啊，它有这个失入和失出。什么叫失入和失出呢？它是出自于这个出入人罪的这个条文。比如说啊，法官所判之罪啊，比应得之罪重，称入罪，反之就叫出罪。这个出入人罪啊，分故意和过失两种。故意按所出入之罪反作。那失入和失出在此基础上减三等五等，那司法官将一罪认定为无罪或者轻罪，你就很有可能要承担连带的失出之罪。

比如说在宋代啊，有一个案的原审就是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宋代一个案件，他说这个被告姓孙啊，被控拿这个柳棍儿去殴打人，23天之后被害人死了。一审被告啊要他抵命，复审的这个姓尹的这个人啊，他认为法律规定以他物伤人，保固期限20日，那本案超过诬限3日，不能定死罪啊，所以这姓孙呢就免死了。那此案的原审者已经审出了被害人死亡时间在诬限外3日，理应按斗殴伤人论处，但依然定其死罪啊，这是出于宁重勿轻的思路，也是无视所谓的这种失人之情的存在。那当然还有这种心怀仁善初心主动找寻情由的。那鉴于呢这个因情施人存在的不足啊，古代的司法理论就提出了啊叫遇人寻情的模式。这遇人寻情呢，要求司法者不能被动的等待特定之情出现之后我们再施人，而应该在未发现施人之情的时候就要持有我们说施人的立场，并且寻求可以施人的案情。那其实司法者应该持有的施人的立场的一个主张，还是源于儒家理论对于人的认知。孔子就有言道啊，人远乎哉，我欲人，斯人至矣。可见在儒家的观念当中，人的实现需要主体有相应的动机。由此啊，司法者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就应当具有期望施人的信念，然后在这个信念的指引之下，在案件的材料当中寻找能够施人的这个情。那什么样的司法

者才会在司法的时候有施仁的动机呢？古人就认为啊，那些原本就具有仁爱之念的司法者能做到这一点。西周的时候就提出了啊，叫唯良舌欲的要求。良吏的标准是什么？南宋的学者认为啊，为温良长者，市民如商者能舌欲啊。所谓市民如商，意指对待人民就像对待己身的伤口一样，一个正常人当然会保护自己的伤口免受再次伤害，那作为仁者的司法者也理应去善待诉讼的参加人，保护他们不受非法伤害。那司法者如果抱着准备施仁的心态去审理案件，就会比持中立态度的司法者更容易发现案件当中的施仁之情。明代一位姓周的这个官员啊，在复核一起死刑案件的材料的时候，想免被告一死，却找不到从轻处理的案情依据，忧叹不已。于是啊，让书吏诵读卷宗，自己呢专心听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数万言的案卷材料当中寻觅一条，被告因而得以免死。很显然，这复审者如果没有强烈期望犯人不死的动机，就很难发现相关的这施仁之情。那遇人寻情不容易遗漏重要的施仁之情啊，与这个殷勤施仁相比，更容易达成人欲的目标。但是同样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司法者如果不能在法定的范围之内寻到可以施仁之情，就很有可能寻找法外的施仁之情。比如说在秦朝秦惠王时期，墨家有巨子啊，住在这个秦国，他儿子杀人就该判死罪。那秦惠王认为啊，这个巨子已年事已高，也没有其他的儿子，就下令赦免了他儿子的死罪。但是依照秦法，这巨子年长没有其他的儿子，不是法定赦免的理由，那这一依据施仁就其实是违法的。当然后来这位墨家的巨子没有接受秦王的好意，还是依墨家之法把他儿子杀了。当然啊，无论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殷勤施仁还是遇人寻情啊，都有优势和不足。在被动的殷勤施仁和主动的寻人啊遇人寻情之间，古人选择了后者。这就意味着施仁之情大多数都能发挥作用，也意味着人欲的理念更容易实现。当然选择后者也可能意味着出现违法施仁。其实中国古代的司法构筑了两条应该对外施仁的防线。一，要求普通的司法者你不得法外施仁。这是第一点。其实在西晋的时候就有人主张说法欲必奉，故令逐者守文。那唐代的法令呢也规定了司法者即使发现有法外之情可以施仁，也不能直接裁判，而是应当奏请皇帝决定。二是要求这司法者应当奉行中法理念。中法呢是形成于西周时期的重要刑法理念，主要的内容是要求司法者对于犯罪行为的量刑应当与行为的危害性相适应。在上书当中就有写到以列用中法的记载。那当然我们知道性本恶念的这个荀子就说了行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那中法理念有两个功能，一呢是防止司法者滥刑，二是防止司法者滥纵。防止滥纵的功能就有利于限制这种欲情寻人司法者做出重罪行的这种重罪行你给他轻判的这种可能性。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什么节奏？都什么节奏啊？这怎么屏幕上大家打的都是玫瑰花？玫瑰干嘛呀？这是要向我表达什么？就这么慢浪吗？这是？哦，小雨中午好，然后就是送花了都。我的天，送你一朵玫瑰花。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九零八锐评论。
1: 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这是最近张贴在郑州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的停业告示，引来网友纷纷点赞。有人说，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关于此事，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这张告示啊，之所以刷屏，不只是因为歇业，更是因为那几行字的本身。在旺铺转让家中集市的模板化通知里啊，这几句话像一首小诗。有人读出了画面，秋风落叶，一碗热汤；有人读出了约定，只是暂别，还会回来。店主年轻时喜爱诗歌，这份文学素养在中年之后没有消失，而是化作了对于母亲思念的表达。他提醒我们，普通人表达爱意的能力从未消失，只是太久没有被看见了。他既温馨又庄重，既温柔又体面。有人读出的是想念，有人读出的是故乡。而这几句温暖的文字本身也是孝心的诗意外化。告示背后藏着的是一个成年人的价值选择。店主坦诚歇业半个月啊，会有不少的损失，但他平静地说，天伦之乐千金难买。母亲82岁了，父亲呢几年前去世，他需要的不是摄像头里面的实时对话，而是有人真真切切地坐在身边。这个选择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他在这个一切都似乎那么快停不得、慢不下的时代，显得格外的珍贵。我们总说忙完这阵就回去，但是这一阵永远忙不完。店主呢没有等，他的选择是直接关了门。值得欣慰的是啊，这份朴素的善意呢正在双向流动。店主选择回乡尽孝，网友选择理解与等待。没有人抱怨啊怎么又关门了，反而纷纷留言，陪妈妈最重要，等你回来喝汤。店主的孝心啊温暖了母亲，网友的包容呢又温暖了店主。一份停业通知串起了人与人之间最柔软的情感连接。一张诗意的告示，半月的回乡陪伴，看似小事，却照见了这个时代最珍贵的两样东西。一是普通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浪漫，二是面对亲情时温暖的价值排序。烟火小店不大，却装得下满满的温情。停业损失可算，可天伦之大，确实千金难买。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九零八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说白话就是回家避暑啊。我觉得避暑啊，这个也有一点不太白，是不是？避暑是要养猫吗？开玩笑，开玩笑。这位肖子说：“打卡打卡，小雨，你小时候在山西三伏天是不是躲在地窖里避暑啊？”嗯，那个不叫地窖啊，那个叫窑洞，知道吧？那个叫窑，那个不叫地窖。地窖是放大白菜的地方。说到这里的话，各位小子，你们都在哪儿避暑啊？我现在去地铁站坐车的时候，就看到，我的天哪，看到好多的叔叔阿姨啊，就带着男宝女宝。地铁站牌幼儿园。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点，电量还剩几格？任务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这位肖子说，有的问题反过来表达就显着高大上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我能够倒立跑完一场马拉松的话，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不会倒立的小雨，我真的不会倒立啊，就是，头晕眼花，就跟喝多了一样那种。真的，现在很多跑马拉松的人都跑的是奇形怪状的，比方说有的人穿着牛仔裤跑马拉松，还有的人穿着西装跑马拉松，那光脚跑马拉松的人更是老早以前就有，对不对？所以我就想，既然大家说反过来嘛，那我们就拿大饼跑马拉松。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18点是我的另外一档节目《开心副驾驶》的播出时间。12:08啊，安徽交通广播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如果您此时此刻不在路上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午安，午安啊，安全也是很重要的啊，安全第一。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一上来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来，朋友们，儿时你最爱的玩具还记得是什么吗？儿时你最爱的玩具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异议说一说，好不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Jack 打卡50天，对啊，耀哥回来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两岸猿声啼不住啊！哦。轻舟已过万重山，讲的是李白，就是，突然皇上开恩让他回来了嘛，他心里好啊，心情爽啊，你知道吧？所以轻舟已过万重山，哎，那种归心似箭的感觉啊，我觉得妖哥现在应该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了。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来说说看，你儿时最爱的玩具。我不知道大家那些玩具是不是还留着啊？我还有，就是，我小时候洗澡啊或者干嘛玩的那些橡皮的大象啊、长颈鹿啊，还有一只狼狗，还有一只猫。哎，那只猫跟我们家现在养的那只猫啊几乎一模一样啊，这就是冥冥之中的那种啊，你知道吧？就是橡皮猫啊，就你可以放到澡盆里，然后让它陪着你一起，然后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知道吗？洗澡的感觉吗？那还有就是我好像还留了几个，就是小时候玩的变形金刚啊，变形金刚一个是装甲车，还有好像只有一个装甲车了，就变形金刚嘛，小时候看那个，还有什么？还有那种绿色的小人儿，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士兵，啊，有扛枪的或怎么样。以前就是大家在一起就是列阵嘛，然后打仗嘛，有意思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小子啊，你最爱的儿时玩具是什么？这位小子说，那当然是小霸王学习机咯。有道理，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这个小子问，刚才李健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叫《童年》啊，李健版本的《童年》。我们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说看你的童年的玩具，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你现在还保留着它吗？我们来看看各位小子是怎么说的。这位小子说，儿时最喜欢的玩具就是省下来半个月的早餐钱买的一把塑料子弹枪，后来大一点就奢望能够拥有一把高压气枪，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因为高压气枪后来被禁售了。这说明什么道理？这就是说明谁是谁非，法断是非。我记得我小时候玩那个枪，那个是就是还是铜做的呢，然后里面放那个有一点烟火那种，一卡一圈那种，就是那种辣的。哎呀，我说不好，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跳皮筋啊。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学习机，你拍二我拍二，学习游戏在一块儿，都是胡说啊。我对啊，我当时买了什么什么学习游戏在一块儿，后来就只有游戏了，然后就在家玩，一听到爸妈开门的声音，赶紧就啊，快收快收快收，快换皮套，快换皮套，快换皮套，就这样，就是这样，知道吧？而且那个时候家里就是一道铁门一道木门嘛。就是在家的时候一定要把铁门都给锁好，这样的话爸妈开门啊他需要时间，留给出部队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逍遥子。这位说，雷军有一个营销表达说1400公里只充一次电，啥意思啊？雷军童年玩电呢、啊、这是啊？不是讲侠们玩火来 C 尿床啊，是尿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说的是小雨，妖哥回来你别走，你俩在，你知道我俩在一起主持得出场费多少吗？是谁哪个台给得起这么高的费用？这位小子，小雨你这是反向解读，我要表达的是，妖哥放心交给小雨做节目，因为你幽默有才，积极向上，正能量。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不过就是在妖哥跟我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他要出行两个月嘛，然后让我带班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没有信心的。不过呢有一次啊，台里啊就是专家一起在听听节目的时候，有一位评委给我的评价是，就是开心副驾驶这档节目啊，评价是，这是我继妖哥的节目之后听过的最狂野的一位主持人。你知道吗？真的啊，这评语就是这样，他说这是继妖哥之后在安徽台听到的最狂野的一位主持人。我当然就把这条留言就发给妖哥看了啊，然后我说我好像找到点信心了。哎呀，开玩笑开玩笑。那当然了，就这一条评价我还把它当成正面来看啊，其他的呢不好意思读给大家听啊。说说看你儿时的玩具是什么啊，大家一起来说说看。这位小子问，山西的夏天有安徽这么热吗？怎么可能？ 山西呢，它是这样的，它就是中午的时候呢，也确实比较热啊。但是呢，中午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山西人睡午觉的，所以你山西你要做什么正午乐逍遥，我跟你讲啊，那就是绝对黄了，那就是啊，谁听节目？是不是妖哥说什么是午睡是最土的事情？那山西人不存在的，那该睡觉睡觉啊。我们崇尚的是什么呢？一顿一头猪不如一觉呼啊，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早晚很凉，我们早晚很凉，就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那非常凉爽，不像是咱们安徽合肥这几天晚上那不开空调真的是挺难受的，嗯，就是27-28度的样子，而且它主要是空气当中水分也足，特别的闷，你知道吧？反正挺难熬的，苦夏苦夏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咱们熬过去，一起苦尽甘来。妖哥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待吧。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啊！当然呢，千万不要双手放把，好吧？开车的小子们，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呀，我最近经常在我们交通台的导播间呢，看到侠们，就是孩子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对不对啊？男孩女孩都有。对，暑假抢狗啊！来，各位。我强烈建议各位同事，那、啊、各位908的优秀的主播们，买它，买它，买它！想给孩子选优质的、益智的玩具，线下单盒积木动辄就要30-40块钱一盒，批量购买呢性价比比较低。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福利，这套原价199元的。品牌积木盲盒大礼包，展会清仓专属2折特惠，你没有听错啊，吐，仅需要59元就能够到手，整整听清楚啊，14盒，59元到手整整14盒，一次性囤购，孩子们整个暑假。当然了，14盒，你说，就是好像2个月的时间，有点难。但是，暑假不是已经快过去一半了吗？对不对？14盒，绝对够孩子们剩下的暑假拼装玩具，玩到他嗨，玩到他没有时间跟你，爸爸妈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套玩具里面都有些什么内容啊？涵盖有恐龙、复古火车。消防救援、军舰、坦克、城市工程等等超多热门主题，款式丰富不重复，男孩女孩都能找到喜欢的款式，适配不同孩子的兴趣爱好。那说到这里呢，可能有的小子啊就会关心这个礼盒的规格是不是参差不齐的问题，参差不齐的问题，牙也不齐啊，说都说不清楚了。这里给大家清晰地说明一下整套的配比啊，14盒包括6大盒、2中盒、6小盒，听清楚了吗？6大盒、2中盒、6小盒，分层规格分明，啊，实用性拉满，大盒尺寸21.5到15到4.5厘米，啊，我就不给大家念这个数字了，反正我自己都，我是文科的。其实我所在是理科啊，但我对数字实在是不敏感。主打什么机甲呀、战舰啊、赛车啊等复杂造型，细节丰富，拼装性强，能充分的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和耐心。确实啊，专注力在这个时代来讲太稀缺了。中盒难度适中啊，学龄的孩子都可以独立拼装完成，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小盒干嘛的呢？小巧啊，轻便啊，你出游啊，出去玩啊，走亲访友啊，你带孩子出去吃个饭啊，你还没吃完呢，他已经吃完了，然后就开始，爸爸，我要手机。你这时候随手给他拿出一盒来，对不对？小盒，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温馨提示大家，这是多品牌展会混装清仓盲盒，款式随机发货，不支持指定款式，介意的家长呢可以谨慎下单啊。收货1个月内若出现零件缺失啊、损坏啊等等问题，均可以联系客服免费补件，保障孩子们能够顺利的拼装完工。来吧，乐购908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商城去下单了。真的，错过路过千万不要，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赶紧乐购908啊！因为我已经看到好多人买了，我不瞒大家，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啊，上面。谁买了？哪买了？我的天哪！所以真的，我担心啊，大家就是抢不到，你知道吧？那真是亏大了。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互动留言。这位肖子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小雨陈醋香。对啊，我们已经给大家送醋，然后也有2个多礼拜了吧，送出去2-3位小子应该都收到了，应该都吃到了，是吧？哎呀，醋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我今天早上又吃完了一瓶，然后打开了去年我哥从山西那边给我寄过来的，就是新小米酿的醋啊，那个醋，哎呀，你懂的。这位肖子说，啊，你说狂野是吧？大胖应该也是狂野的主持人吧？大胖是吧？大胖不是狂野，大胖是色野。大胖对啊，他是在这边上早高峰，然后回到生活广播上晚高峰嘛，所以他是早晚都会撒野的主持人。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了，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呢还有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哎，我不知道大家就每次听天气预报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们最关心、最关注的是哪个点啊？反正我每次播的时候啊，我就最想问一下，您那儿是局部地区吗？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13: 对，
1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14: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好嘞，好嘞，好嘞，各位，现在时间12:35，再次和各位小子说一下，注意中午中医安全第一，安全第一。不管说您在任何地方啊，如果在路上行驶的小子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它？因为什么呢？就是14款。14盒正品品牌积木只要59元，我数学不好，您给算一下平均一盒多少钱啊？14盒只要这个价格，你想啊，就是你现在下单，然后等两天，马上这个礼拜六就是8月1号了嘛，对不对？你就是隔一天拼一盒，那就直接拼到开学了，就开学了，对不对？就暑假就过去了。那么如果说你每一天都拼一盒的话，那你也能拼14天啊，正好拼到幺哥回来嘛，对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线下这一盒玩具就要几十块钱啊，但是在乐购908商城，59元可以拿下14盒正品品牌积木，性价比真的是无与伦比啊！所以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你就看看那个。就是人气啊，真的好多好多人买。拼玩具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觉得啊，就是你看手机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你很难找到什么呢？找到成就感。但是拼玩具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拼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因为我懂的，我懂的，我每次有时候到一个景区以后买那种玩具，就是景区卖的嘛。比方说啊，去南京那边，你买了一个南京的什么什么桥啊，对不对？然后你买回来以后，你要把它拼起来啊。其实这是个挺考验专注力的事情。我这个人动手能力又是相对来讲比较差的，所以呢，每次回来以后。

0: 后，那侠们那时候女儿还小嘛，所以你不要讲他们拼了啊，就我拼都有一点费劲啊，主要是我比较弱智，弱这块动手能力嘛，所以花个个把小时把它拼好了以后，那种感觉，就像是老陈醋一样，你喝你知道。行吧，来，各位，玩具我们先说到这里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上一次半夜醒来是因为什么？各位小子，上一次你半夜醒来是因为什么？你说我从来没有醒来过，好羡慕你啊！好羡慕你啊！我上次半夜醒来，对，就是。那天白天的时候下了一次很大很大的雨，那天好像我们还直播了嘛，对不对？好像是礼拜五吧，还是什么的。然后早晨的时候我就听到，准确的讲是凌晨的3点半钟啊，就滴答滴答。我说一开始下雨了吗？我说不对呀，怎么房子里开始下雨了呢？后来就发现啊，就是楼上啊，就是渗水下来了，就直接把我们那个墙皮啊都给掀塌了，你知道吧？都给掀塌了！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像郭德纲的相声里讲的那样，就是家里的雨比外面大，你知道吧？好夸张！就那次，就凌晨3点半就起来了，哎呀，真是太爽！然后就拿各种各样的盆儿啊，去接水呀、啊！哎，太棒了，太棒了！所以呢，就来跟大家互动一下这样的话题啊，你们有没有过同样的经历？就上一次半夜醒来是因为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来，我们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幽默事儿啊。先来看一位公益博主，这位公益博主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是从四川成都奔赴新疆吐鲁番火焰山，用一场硬核的实测给出答案。什么答案呢？就是都说吐鲁番是中国的热极嘛，就是 南北极的那个极啊，热极。七月初呢，就有新闻说当地的地表温度已经冲破80度了。这位博主呢，实在是好奇啊，这样的热度到底有多夸张？于是他就发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什么呢？在高温下无火做饭。我不知道大家听清楚了没有？无火做饭啊，引发了很多的网友围观。所以 所以吐鲁番做饭呢不用天然气，用的是马路。其实就是安徽这边真的热起来以后就大太阳直晒，就这个礼拜天不也有37、8度吗？你坐那个路边上的什么共享单车之类的，你坐上去以后你不窜起来1米高吗？你不。 再来把目光投向郑州啊！郑州马先生在给羊圈里的羊剃毛，听清楚啊，是马先生给羊圈里的毛剃羊。羊剃毛的时候啊，被另一头羊从背后偷袭，人就直接给顶飞了。马先生说呢， 就是种公羊啊，在羊圈里待的时间久了以后啊，就会有领地意识，加上发情，就会有攻击性行为。那么去年呢，他也曾经被一头种公羊呢顶到了腰啊，撞了，就是疼了好几天才下得了床，就是人家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他是，不过呢，总而言之呢，这一顶下去啊，我感觉今天晚上的羊肉火锅是跑不了了。 行吧，最后呢，把目光投向咱们安徽啊，7岁的女童佳佳（括弧化名啊），因为剧烈的腹痛，频繁的呕吐，被紧急送往医院。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呢，在佳佳的胃里面啊，堵着一个拳头大。

大小的毛发型团块。妈妈就回忆说呢，佳佳小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啊拔头发吃，家人反复批评甚至是恐吓，但是孩子没有改，反而背着家里人吃的更多。讲真的啊，朋友们，我有在想，我的头发少是不是我也有这个癖好。但是看到佳佳肚子里的那个毛球啊，我就想到，因为我家里养猫嘛，养猫都知道猫就喜欢舔自己的毛，对吧？所以呢它经常会吐毛吐，所以佳佳是属猫吗？

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没错，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逍子的留言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上一次半夜醒来是因为什么？你上次半夜醒来是因为什么？我们这位逍子说，有没有买长兴股票就大涨了吧？啥意思啊？你上次半夜醒来是买股票啊？我们的小子银子说，我半夜总是要醒来一次，各种原因，像是起夜啊，噩梦啊，以为是上班到点了呀。哦，这么夸张吗？你好敬业哦。他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次入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不懂为什么老年人早上能起这么早，我婆婆说不起来浑身不舒服，我开始慢慢能够体会到了，哎，岁月啊。对啊，所以我每天早上大概5点多钟我就起来了呀。我现在自然醒啊，我现在就起来要跑步啊，你知道吧，不然的话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跑步啊，而且跑完步以后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好一点吧。再来看看大家伙上次起来半夜啊是因为什么。这个小子说，还能因为什么，水喝多了呗。讲真的，我昨天晚上然后带我女儿睡觉嘛，有时候女儿挺有意思的，说要跟爸爸睡，要跟爸爸睡，行吧，我觉得他们都还很小嘛，我说 OK， 然后我没想到我带她睡觉，然后到了夜里大概也是2-3点钟啊，就突然啊，哈哈哈，他在大笑，我都，你知道半夜突然枕头边上有一个人在哈哈大笑，那是一种刺激，真是太刺激了。我早上起来问他，我说什么情况呀？我说你啊，他说啊。不知道啊，我说你做梦了吧？不知道啊，就都忘了啊。其实孩子如果能哈哈大笑，我觉得也挺好，说明他做的是美梦嘛。一般来讲，小孩越小做的梦越可怕，那越小做梦越可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上一次半夜醒来，那必须是看世界杯啊，凌晨3点看决赛啊。闹钟吵了几次我才爬起来呀。作为球迷，时差真的看球好煎熬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办世界杯还会远吗？

0: 湿热天气暑难当，
1: 出门戴上遮阳帽，疲劳出汗长阴凉，
0: 淡盐水酸梅汤，
1: 解暑补水来预防，
0: 胃可先饮备足水，
1: 人丹藿香带身上，
0: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3: 心态放宽，情绪舒，
1: 饮食清淡是基础，
0: 暴晒时间不能长，
4: 避免中暑把人伤，
5: 自知之明不逞强，
6: 量力而行保健康。
7: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8: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出来往那一躺的那种人。
9: 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他多大年龄啊？他比我，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0: 太好玩了。
9: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10: 嗯，
9: 而且不可思议。
8: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
9: 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1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算英雄。
1: 有的时候需要有意义，有的时候呢又需要去无意义，就是想做，就是喜欢，那又怎么样呢？比方说你要是喜欢的话呢，就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但是对呀、啊、就是哎呀，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耶。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啊，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啊！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像我今天1:30之后还要在这里继续把节目上下去的主持人，我觉得我值得拥有。它是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抱抱猪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送去一份珍贵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啊，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的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的福利价真的是很划算了，原价576元，576元，现在呢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需要的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里啊，就是对钱啊这个东西你是否敏感？真的，就是我岳父呢，他非常骄傲的在于，就是我们家附近的几个超市啊，哪家的小白菜最便宜，他都清清楚楚啊。但是呢，我岳母呢，他们买菜呢就从来不看价格。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看价格也好，不看价格也好，299你值得拥有。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点整啊，我们来看一条肖子的留言。这位肖子说：“漂亮国是不是天天吃面包、牛奶、啤酒啊？”你问的是妖哥在那边吗？我不知道哎，但是妖哥在那边应该是天天尿不湿、喂奶、陪玩吧。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运送货物的价值超过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4天，总交易额11.75亿元，汇聚了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30号至8月2号，我省受副高控制，全省多以晴天为主。8月3号起，我省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最后呢，再来看一条国际新闻。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的热浪，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法国地方官员昨天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到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我们来继续看肖子的留言啊。这位肖子说， Hello， 小雨，我家小老三昨天晚上做梦了，我的天哪，我好佩服啊！大家听清楚了吧？他说什么？他说他们家的老三了不起啊！他说昨天晚上做梦了，然后直接在梦里就大喊邻居小孩的名字，还说这里好好玩，赶快过来玩，把我吓死了。原来他在做梦，梦见的是小伙伴玩，我一夜没睡好，现在困死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就没有睡着了呢？就没睡好了呢？是觉得在梦里他都在呼唤自己的小伙伴，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有点羡慕嫉妒恨的感觉？来啊，朋友们。从昨天开始，也就是本周啊，昨天不是周一嘛，对不对？我们13点钟以后这半小时，就是今天我来说笑话，大家来贡献你的段子，不管是发文字过来，还是直接你开讲啊，你发语音过来都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我们一起说笑话。小满，鸭子怎么叫呀？
5: 呀。
4: 小猫咪怎么叫啊？
5: 呀。
4: 小猫咪是喵。
5: 喵。
4: 小狗狗怎么叫啊？
5: 呀。
4: 小狗狗是汪汪。
5: 汪汪。
4: 啊，羊怎么叫啊？
5: 呀。
4: 羊是咩。
5: 咩。
4: 老虎怎么叫呀？
5: 呀。
4: 老虎是哇哦。狼怎么叫啊？
5: 啊，
4: 狼是儿。最后一个问题，小满怎么叫啊？

0: 我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3: 对，
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4: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我们来看一下，小雨怎么叫啊？
1: 嘎！
0: 这小子发两个字啊，说平安啊，平安。对啊，对啊，就是我感觉到啊，对，这里是正午许愿池。来吧，各位参与节目互动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注意交通安全。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小雨是带娃上节目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只是有时候在家里给他们录一些音，觉得他们说的挺好的，挺好玩的啊，做记录。其实姐姐记录的比妹妹要多得多。真心话，真心话啊！然后就是妹妹出来了以后，就感觉到见怪不怪了嘛，啊，就是大宝叫叔养，二宝叫猪养嘛，是不是？行，开玩笑啊！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算是一个全新的板块吧。
2: 今天
3: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今天我来说笑话，来，我们来看看我们肖子发来的段子啊。这个肖子说，去澡堂不泡澡，就是怕金链子会突然浮起来。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洗完澡后使用电吹风，就把它直接吹得飘起来了。可以，就不泡澡啊，就怕它浮起来。就只是冲淋浴呗，对不对？然后后来用电吹风一吹，它飞起来，好尴尬呀。再来看一下，刚才说正午许愿池嘛，这位小子啊，他说我虔诚的在心里许愿，求后羿设工作日，求女娲补星期天，求愚公移星期三，求大禹治薪水，求精卫填钱包。好家伙，这些古代的神仙现在又有时代不同了嘛？这位小子啊，有个朋友知道情人节玫瑰肯定涨价，于是提前把玫瑰买好，放在冰箱里。到了情人节那天，取出来送给女友，谁知女友收到玫瑰之后，立刻就给扔掉了，并且还咬牙切齿地说："玫瑰虽好，可是好大一股饺子馅儿的味儿啊！"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惊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医生问病人是怎么骨折的，病人说我觉得鞋子里有沙子，就扶着电线杆走鞋，有个路人以为我触电了，抡起木棍就把我打骨折了。
1: 好嘞，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今天我来说笑话。现在时间来到了13:18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病人应该在正午乐逍遥第二次骨折了。昨天骨折的是左腿，今天骨折的是右腿。挺好的，挺好的，非常感谢这位肖子啊，讲得特别好啊，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加油。也许这个礼拜五，我们老陈醋杯讲笑话大赛冠军非你莫属。来吧，这个点儿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笑话。今天
2: 我来，
1: 我来，
2: 我来
1: 说笑话。好嘞，来看看啊，这位小子说，朋友在家开派对，我们拎着酒水过来，发现他准备的零食只有桃子，满满一桌的桃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次这么开派对的还是王母娘娘。好像是啊，蟠桃会嘛，是不是？上一次这么开派对的还是王母娘娘。我发现现在和女生搭讪也要讲究一个望闻问切，看见女生望，接近女生闻，交个朋友好吗？问，得到答复，切，好棒啊！周日晚上，妈妈对儿子说，以后没事就别回来了，每次你一走我就感觉到心里空落落的。哎，其实这个感觉啊，我突然想到了，那时候外婆在世，然后她也讲过类似的话，因为外公走的相对比较早一点，然后外婆呢孩子又比较多，孩子们就希望她能够轮流住在他们的家里面嘛，然后呢外婆就不太愿意，不太愿意的原因是她说她每次从孩子们的家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就觉得空落落的，就心里突然一下的那种莫名的失落，知道吧。好，我们把这个小子发的段子说完啊，妈妈说每次你一走我就觉得空落落的，儿子听了以后心里特别难受，他说心里空落落的是吧，放心吧妈，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回来陪你的。妈妈说，我说的是家里啊，我说的是家里，你每次回来要不是车不够大，你都能把家给搬空了。
2: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3: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当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1: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0: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1: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0: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2: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肖子啊，他说给大家贡献一个冷笑话吧。一个柠檬走着走着腿就酸了，然后腿就软了。其实挺好啊，就这种炎炎夏日，就这样的冷笑话特别的解暑。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接下来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汇报一下，那就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们，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无忧，装修之后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啊，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这位小子说今天接了个电话，接到之后对方说了一些没头没脑的话，我问他，不是你找谁啊？他沉默了几秒又开始说，我没好气的问，你谁呀、啊、你是不是打错了？谁知道对方的火气比我还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刚刚给你充了100块钱话费，你陪我聊一会儿不行吗？聊啊聊，各位一会儿1:30之后呢我们继续聊好不好？今天咱们聊个够啊，今天咱们聊个够，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马上还是我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呵呵，我们稍后见。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对，是我，我就是立志要把天下所有节目都上一遍的小雨。
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了，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部分地区呢和江南的局部地区啊还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27，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这位小子问是啥情况？没有什么情况呀，这很正常呀，就是怎么说呢，能者多劳啊。这位小子说，今天代班主播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雨果吗？对，据说啊，他写作的时候啊就在家里，然后呢不穿衣服。为什么要不穿衣服呢？他是想让自己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就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如果要不是导播间有一位大哥在的话，我也准备就是我的爱赤裸裸。我也就在这里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没有啊，因为今天的时间呢也会比较特别。大家如果听我们安徽台的节目时间比较久的话，都知道我们每月总有那么一次，就是有一个机器检修的过程嘛，你知道吧？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大家记住了吗？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所以今天呢是7月28号，星期二，周二来了，离小周末还会远吗？不过呢，离我们就是检修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喽。幸福生活家小雨的90.8。哎呀，我可以啊，我真的，你看这个礼拜六应该也是我上节目，就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中午。中午应该是到11点钟吧，11点钟。然后你看我平时现在上的正午乐逍遥也是在12点钟也开始。然后目前我的节目触角已经延伸到了下午的14点。所以我已经占领了一大半了啊。哎呀，好啊，这个908换节目都不换主持人了吗？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啊，有些你发现是在变换的，但有些东西呢它是不变的。如果说老是在变换，你心里不也不踏实？就是有一些老东西，像我这样的老东西啊。这位小子说，小雨这节目你也带班啊，连续上这么久，晚上还有节目，你可以啊。你们知道我现在在台里面都是节日星的，你知道吗？开玩笑啊，邵总现在应该不在听节目啊。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不晚上检修呢？我怀疑这个事儿应该跟小果有关系吧，因为他的节目正好是在下午嘛，他想多休。我开玩笑了，我就开玩笑了。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 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小雨，你2026年可以停908劳模了吧？
5: 我是97.1的员工，但是90.8只要有节目，我就上。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我现在估计无法涉猎的节目还有像我们有一个维权的节目，对吧？还有一个早新闻的节目，是不是？就是正儿八经的节目，因为我这个人一看就你懂的。就我现在连播天气预报，你知道吧？我播天气预报，我刚播了，对吧？我说哪哪儿有雨，对不对？然后就是听过的人都会去想说，他说有雨，那不就是没有雨的意思吗？哎，我播任何东西哦，大家都会就会逆向思维，知道吧？现在就连那个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开心副驾驶》，哎，这样子，朋友们啊。反正也就还有20分钟左右吧，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聊一聊，去做一个自我介绍如何？反正节目时间呢也比较短暂啊，就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你比方说，真的啊，我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到现在应该正午乐逍遥也没有这么正经的跟大家自我介绍过。我是小雨啊，我呢主持的节目目前是开心副驾驶，是在晚上的17:30到18:30。以前我的节目呢是2个小时，17点到19点，然后呢节目呢又变成1个半小时，现在呢就变成了1个小时，这充分证明了一句话，叫做汪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没有，以前我是也是有搭档的啊，就跟诸位晚高峰节目的主播们一样，包括90.8的主持人也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对吧？我以前也是，后来呢，就是跟我搭一个主播啊，就是女搭档啊，她就升官了，她就当领导了啊，然后呢，她就带走节目的半小时，然后又搭一个女主播，又上去了，她又带走了节目的半小时。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都是真心话，所以现在好多的女主持人都想跟我搭节目，我知道她们居心叵测。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么多领导了。哎呀，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还有大胖和王瑶的节目你没有上过啊？没有，我开玩笑的，开玩笑。我只是讲时间段吧，因为周六他们直播不是从7点钟到11点嘛，是吧？大概4个小时的直播，我是真直播哎，我是真互动哎，你知道吧？就是互动4个小时，所以应该也是涵盖了大胖和王瑶的时间段，是不是？我来看看哦。你们仨哪天一起主持一下？你说我上大胖和王瑶的节目吗？三个一台戏是吧？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我觉得挺好的呀，赚到了。小雨的声音也催眠。一档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档体育节目主持人，一档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他被最高的定义和评价就是听他的节目立马就能睡着觉。我是金话筒未碎，朋友们，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在雨涵老师获得金声奖，金声奖就是以前的金话筒嘛，获金声奖之前，我很早就获了金话筒提名奖啊，然后他们一直说我是就是未碎啊，未碎。这位小子问你饿了没？ 宝吹恶唱嘛，所以我们一直是吹拉弹唱。我知道了，我知道为什么我没听过开心副驾驶了，因为那个时间我下班了。你好逗哦，听开心副驾驶的不都是下班时间段听吗？就是在晚高峰的路上啊，17:30到18:30啊，我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因为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关注的啊，此时此刻在听节目参与互动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在正午乐逍遥叫逍遥子，但是在开心副驾驶，我真的是可以看到你们每个人的名字，那种感觉，你被念出名字的感觉。你知道吗，在西游记里面，就是我敢念你的名字，你敢答应一声吗？你敢吗？你敢，我们今天晚上就17:30到18:30见，好不好？讲真的，因为在开心副驾驶里面呢，我们每天都会有相应的图片或者是视频给大家。今天呢也有一张重量级的图片要给大家，说句夸张点的话讲，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这张图。你们是不是看到经常网上有些视频号啊，或者一些文章啊，什么每个中国人都该，我讲的是真的，我讲的是真的。我只能上班时间用电脑听90.8。哦天哪，你听广播就这么 AI 吗？好吧好吧，各听所需，各听所需哦。对，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家呢可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来说一说，或者是文字来表一表啊，都可以，就像是刚才这位朋友啊，因为已经过了正午乐逍遥时间了嘛，说大家逍遥子不太合适了。这位90.8的听友啊，他就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只能在上班时间用电脑听908的人。

0: 这位朋友说，小雨和大胖属于人才流动，哪里需要去哪里。还有人说，你们仨一定一起主持一下，我觉得一定会非常的欢乐。我跟大胖呢，以前关系还不错，但是自从有一次啊，就是他的听众，也是我的听众啊，就是托他给我带了一杯奶茶。因为那位朋友呢，当时找不到我，知道吧？他没有我的联系方式，但是他有大胖的，于是让大胖给我带了一杯他送我的奶茶。就从那一次以后，他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就我感觉啊，就我俩呀，像是前任和现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我昨天问了你们的主播小果，我说小果啊，我说在幸福家里面必须要说的内容是什么？他哎呀哥，你随便说，但这个东西你必须要说。什么呢？经过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有没有发现，熬完夜第二天照镜子，脸蛋儿发黄发暗，松松垮垮，连底妆都卡粉起皮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卡粉起皮啊，但是感觉就直接翻车呗，对不对？想选一款靠谱的大牌精华，去专柜一问价，我的天哪，打折就是上百上千，长期用压力实在是不小啊，毕竟不是台柱子，什么节目都能上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长青爆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重磅福利来袭，大家听好了，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仅需要299元，正常早晚使用足足可以用大半年。哎，说到299，我就想到了燕窝，怎么回事？说到这个小棕瓶啊，相信很多的姐妹都听说过，修护精华里面的经典款，无数人长期护肤的选择，质地那是清透的琥珀淡青质感，流动性很不错，上脸轻轻推开，很快就能吸收，不会黏糊糊的粘在脸上，后续叠加乳液啊、面霜啊，也不容易搓泥儿。搓泥儿和搓背，干皮啊，用了能够补足滋润，油皮夏天上脸也不会闷肤，大多数的肤质都可以适配。最大的优势就是维稳修护。平时加班熬夜，长期看手机，就是肤色会比较的暗沉。这个时候你选择这款精华，那是绝对错不了的。很多人呢，平时买都是30毫升、50毫升的小瓶装，没多久就用完了啊，算下来呢，特别的不划算。今天咱们乐购908100毫升大容量正装，正常早晚使用，足足能用大半年。线下专柜100毫升的价格非常高啊，今天咱们商城呢，到手价299，花小钱入手大品牌，就在此时此刻，每人限购两单，赶紧赶紧抓紧时间，把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带回家吧。说实话我没有用过，但是我有老婆，我就问她了，我说老婆大人，我说您用过吗？你发现没有，我说的是您用过吗？她说那必须的呀。他问我多少钱，你知道吧？我说，咱们乐购908商城呢是299元。他啊，老娘啊，不是， 老婆大人用的时候，他说他买的时候啊要500多，今天只要299。我们在家里从来不演戏啊，我讲的都是真的。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好了，还有点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互动和留言吧。这位我看看啊，这位说如果这样的话高低得加个班听一下开心副驾驶，请问开心副驾驶的频道是哪一个？你看我今天啊来到咱们生活家呢，目的算是达到了啊，多了一位开心果啊。97.1，然后安徽经济广播，每周一到周日晚上的15:30，不，所以节目上太多了也不好，知道吗？就容易串啊。17:30，也就是下午的5:30到6: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5:30到6:30，97.1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呢，得要关注的是开心副驾驶。逍遥子不合适，可以此时此刻可以叫我们家人朋友。哦，好吧，家人们买它买它。90.8的钱全给小雨挣完了，我的天哪！就这话你讲出去，我还播出去了，我算是真的完了呀，朋友们，我完了呀。行吧，看看时间呢，说着说着啊，节目时间，我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简单说两句。我呢是一个马拉松的爱好者啊，我喜欢跑步，喜欢跑马拉松，基本上月跑量都在300公里以上。那对，就是我是一个对自己比较狠的人啊，对啊，一个但凡不是对自己那么狠的人，会上那么多档节目吗？而且呢，我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啊，每次看到两个小棉袄都是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欣慰。然后尤其是二宝啊，也非常的会聊天。我有次跑完步以后腿啊就很酸嘛，腿很酸，跑完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呀，爸爸今天腿好酸，爸爸今天就不带你出去玩了吧。然后二宝就说啊，爸爸，我就跟你讲了，平时不要喝那么多醋，你看你腿都酸了。对，我是山西人啊，特别爱喝醋，同时呢也把醋呢推向全世界。山西老陈醋，我们正午乐逍遥也好，开心副驾驶也好，在周五的时候都有五爱喝醋的环节，都是有奖品的环节啊。这款奖品是本人亲自酿制、亲自发货的啊，所以是自掏腰包啊，欢迎大家届时收听啊，一起喝醋，一起听节目。好了，感谢各位家人、各位朋友啊，又听我啰嗦了半小时。他们总是说我，哎，你就不能多放点歌吗？你怎么话那么多呀？我觉得一个主持人就是阿芬尼眼头就落个贼。我是喜欢丫头舅舅的小雨，祝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幸福安康。就你发现了吧，我就不会说正经话。

我看到一条留言啊，这位说小雨，我开车的点是不固定的，但是想听收音机，怎么哪哪都是你啊！幺哥的节目你上，果果的节目你也上，今天傍晚还要听你上节目，马上2点了啊，听你说话就不困了啊，哥，那我们晚上不见不散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

0: 上的贴心朋友。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上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的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0: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

0: 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的宣城往广德方向234公里处，在广德收费站附近广德市境内有一辆货车着火，事故占据应急车道和部分下广德西出口匝道，现场可以通行。那么受事故影响呢，宣城往广德方向广德西出口匝道封闭，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入口到玉兰大道的上方有一小节的缓行路段，南环的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京站路的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五里墩上桥这一小节呢，都是有不少车辆缓慢通行。城市的环线总体来说通行情况呢也是不错的，像城市的外围南环与集贤路受施工的影响，在西往东的方向速度会缓慢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尾部也不长，就是

0: 是在南二环急行路西向东，受施工的影响，速度会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5: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5: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5: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5: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6: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7: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7: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8: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7: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8: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6: 小赵，赶紧报警。
7: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6: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0: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时间是17:09，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0: 好，今天晚上是韩红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哈。今天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哈，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就是肝脏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性，
1: 就反正在体检的时候啊，这医生总会对洪杰说一句小伙子你要注意哈，你有一些脂肪肝。就说到肝脏，可能平时我们会觉得好像肝脏各种各样的报道当中啊，关于肝脏的这个报道呢其实是挺多的，但是呢有个说法叫肝脏啊它叫沉默的器官，
0: 对，
1: 因为它没有痛感神经，只要有还有30%的肝组织在起作用就可以维持日常的生活，而这个时候呢人体通常不会出现什么样的异常症状。
0: 对，所以因为它沉默，因为它痛觉神经不是没有痛觉神经，所以我们可能肝脏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感受不到的因此很多人其实特别容易忽略肝脏的损害和肝脏的健康。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要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哈，要提醒大家世界肝炎日，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肝脏的安全，要定期的体检。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儿叫爆肝，
1: 爆肝啊，
0: 爆肝，
1: 熬夜特别累之后，
0: 对，熬夜去干一项工作，熬夜去做一件事情，然后称之为爆肝。大家要知道熬夜对于肝脏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在器官修复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在晚上肝脏是最好的排毒时间，因为肝脏它里面有很多的毒素嘛，它是一个排毒的一个器官，如果要是你不好好休息天天熬夜的话，那肝脏里的毒素就会越积越多，而没有办法更好的排除，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身体上的健康和损害。
1: 为了保护肝脏啊，这还是少熬夜哈。另外呢，还有个冷知识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就说，那这是有脂肪肝，因为体检脂肪肝这几年其实在体检当中经常出现，
0: 对，常见。
1: 对，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少吃点肉。有的朋友就说，我不吃肉，我从此以后我改吃素了，我要把脂肪肝给调整过来。
0: 对，
1: 但是
0: 、但是什么呢？但是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极端吃素的人的话，你可能也会得脂肪肝。
1: 这个可能让很多朋友觉得很意外，为什么呀？因为营养不良导致脂肪性的这个肝病，因为肝脏啊要合成人体需要代谢的酶，包括蛋白质的合成等。如果说摄入的物里面没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就会缺乏酶，反而会导致脂肪里的代谢出现障碍。
0: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确实吃太油可能会导致脂肪肝，但吃的很素很素也不代表你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啊。
1: 这算今天的第一个冷知识热思考啊。
0: 对对。对对，你吃素的话也要注意，要补充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啊。
1: 对，就是营养啊，要膳食均衡比较好。另外呢，其实我们要解答在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之前在5点之前提的一个问题啊，就说哎，这908怎么这下午好长时间你们都在同样的播一个台宣呢啊？
0: 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是周二，而且是这个月最后一个周二，所以我们广电呢有一个叫什么呢？有一个环节，就是机器呢它也是要定期维修的，
1: 像
0: 人体一样啊，要定期去体检，机器也同样，所以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二的下午呢就是给我们的机器体检的时刻，所以呢这个时候机器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让它休息休息，我们的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会过来进行一些检修，这样呢就会让机器更好的运转。其实结合这个话题咱们说说人也是这样哈，不要一直给自己加劲儿，也要适当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休息休整，或者是说去体检，保证自己能够更加健康的运转。
1: 劳逸结合才更好。
0: 对，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就是肝癌的早期可能你是不会发现有什么症状的，因为肝脏它有着非常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一般来说呢肝细胞的损害超过70%才可能会出现临床的表现。那像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呀，或者是丙肝病毒携带者，包括早期的肝癌，这些病人在早期可能不会有任何的症状，所以你要想通过你体感上说哎，我哪儿觉得肝脏疼啊不是啊，那可能都到晚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每次体检的时候要注意关注自己的一些肝脏的相关的指标，发现问题及早的诊治。
1: 定期体检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没错，所以结合这个话题呢，咱们要说近期的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痛心的一个内容哈，就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知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直肠癌去世了，终年68岁。他的很多很多作品都是非常热销的作品，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因为 病痛的原因，然后他离开了人世。我这一位用笔锋征服了无数读者的作家，最终没有能够战胜癌症，所以令人感到非常的唏嘘，同时也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我们今天特别想问问大家，有哪些坏习惯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但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特别特别大的危害？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更多的朋友提个醒，我们互相的去提示对方，关注安全，关注健康。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3: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听见你说这个话题当中，和大家也是来说一说健康的重要性哈，来说说看有哪些是你自己没有注意到，但它对我们的身体确实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的一些危害的一些习惯。我们希望通过大家互相的这种提醒哈，也是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关注到我们自身的健康。
2: 其实雨涵这么一说啊，红姐也想到这个，我和雨涵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没办法，这是一个工作需要，
3: 对，
2: 戴耳机，
3: 戴耳机，还有久坐，
2: 久坐。对对对
3: 对，这可能当下戴耳机可能是我们的职业病，
2: 是，
3: 但是久坐可能是当下很多的工作人员白领他们共有的一个坏习惯。
2: 对，久坐，然后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司机朋友，对吧，他的一天他可能很长时间就是坐着，
3: 对，
2: 但是久坐其实对身体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啊，
3: 是的，
2: 还是要活动活动。
3: 对，戴耳机这个习惯，主持人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主持人其实现在在调整，就是我们为了追求声音的那种极致的浑厚啊，尤其是男生啊，或者那种质感，我们戴耳机我们会把声音调得很大，
2: 对，
3: 因为这样听起来那个声音的那种感觉会更好，
2: 对，而且听得更加清晰。
3: 对，你想想看，像我们在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一坐是2小时、那么2个小时你的耳朵经过那种全都是高分贝的那种刺激，其实对于听力的影响会很大，时间长了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耳朵可能就有一些听不太清楚，就是声音小了就听不清的这样一种职业病。
2: 对，声音小了听不清，然后红姐平时戴眼镜，我现在把眼镜摘下来，别人跟我讲话，我就说听不太清楚。然后有一天我吓到了，你知道吗，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这个耳机啊我得注意那个音量大小了，就有一天我戴，我不是平时戴那个无线耳机，
3: 对，
2: 我突然发现我左边耳朵
3: 听不见了，
2: 听不清楚了，我吓坏了。后来想着，哦，原来这个可能是那个耳机啊左边那个摔下地了，可能摔坏了，然后这个事就让我一阵后怕，所以现在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音量
3: 啊，
2: 对，刻意拧小一点，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楚，反正听着差不多也行了，
3: 就听到就行哈。以前是追求那种，哎呀，饱满的那种
2: 包裹住，
3: 对，包裹住的音，我现在依然不行，我还是喜欢把这个声音调大一些，就是听起来会感觉声音的质感会更好。
2: 哎，那雨涵，你平时会戴耳机来听歌或者听什么小说什么？
3: 我很少戴，

0: 我除非是在电梯里或者公共场合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会戴耳机。但凡是我在家里或者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我都是把手机打开听。我不喜欢戴耳机，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职业戴耳机戴的就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对。
1: 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他有时候会觉得，哎，我戴个耳机还挺时髦的，挺时尚的啊。
0: 我发现有些人他是一天到晚戴耳机。
1: 耳机不离。就耳机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我不知道他那只是个装点，还是他实际上在听东西。
1: 在听还
0: 是。如果你要是全天听。听东西达到10个小时以上的话，对耳朵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过犹不及。就是你更多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放开听，不要戴在耳机里听。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你把它塞上。平常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放开听比较好。
1: 是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听那个音乐，就想也是那个极致享受。而有的音乐它有什么左声道、右声道，你戴耳机啊，你可以哎一下听到这边，一下听那边，还挺神奇的。但是还是有点伤耳朵哈。
0: 对，
1: 现在还有微信平台有朋友就说。说这个现在不有那个骨传导耳机，哎，我还真没用过。
0: 哦，那个我前一段时间听说骨传导耳机对耳朵的伤害也非常非常大。哦，
1: 其实没有好多少是吧？
0: 对，虽然它可能不入耳，但是实际上它的骨传导耳机我用的话，我都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戴了会痛是吧？
0: 我就会很不舒服，头有点晕。
1: 明白。
0: 就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不太愿意用骨传导的耳机，所以就少用吧，还是要少用。有一位朋友说啊，我最大的毛病是熬夜，改不掉怎么办？
1: 熬夜这个事儿确实是挺难改的。你说白天一天忙碌下来，熬夜它一方面它是伤身体，但另一方面它有可能让精神呢又得到一些这个慰藉，让
0: 抚慰是吧？
1: 对，这个熬夜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挺难的一个事儿啊，只能是强行的每天让自己早睡一点点，每天让自己早睡一点点。如果说比如说平时1点睡，今天你要10点睡，可能睡一半。睡到2点醒了，这是更尴尬了。一点一点改了，
0: 能感受到红姐对于熬夜这个事情的尴尬性。
1: 哦，对，我很
0: 纠结性。
1: 对，我对他的这个情感很复杂。
0: 就我们都一样的，明明知道熬夜不好，但却忍不住天天都在熬。
1: 对，怎会不知晓的？
0: 对，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当有一天你的身体真的亮红灯了之后，你可能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这个毛病。当然，也有一些人他熬夜不是他自己主动要，他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生理性的疾病。
1: 啊，生理
0: 性。就比方说他可能有抑郁的倾向或者怎么样，他就是睡不着，或者有一些更年期的一些症状，他会有睡不着的这种情况。这个也不要硬撑啊，咱们到医院去找医生看一看，给调整一下。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想着啊，自己把它解决掉，寻求一些帮助，寻求一些科学的、专业的医生的帮助啊。
1: 然后还有这个偶尔啊，他比如说就是我今天我就是睡不着。之前红姐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真睡不着，你不要强迫自己，我就给自己太大压力，我必须要在几点之前睡着，这样可能更难受，就对身体耗得更大。
0: 是
1: 啊，闭上眼睛或者是听听歌、听听什么的啊，就不用戴耳机啊。
0: 对，你看我们做主持人的哈，每天可能戴耳机的时间也算是比较长的了。但是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搞配送的，我一天8-9个小时我都得戴耳机。
1: 哦，那这时间确实不短了，一天等于是，就除了睡觉，知道吧？工作那8-9个小时都戴着耳机。
0: 就我听他说这么长时间，我感觉我耳朵都疼。
1: 哎，那能不能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今天我戴左边，我明天戴右边，我就如果是无线的耳机的话，通过这个方式，我稍微调节一下。就是只能是通过这个方式，因为这很多东西都是工作需要。
0: 对，
1: 有位朋友说，我也不想久坐，我也想坐半个小时，我运动一下。
0: 对，
1: 但没办法，
0: 没办法。还有一位朋友说，我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吃重油重盐的食品。另外一位朋友说，也是吃的哈，说吃垃圾食品算吗？那必须得算的。就你还敢吃垃圾食品哈？
1: 有的时候这垃圾，
0: 你还健康。
1: 很多时候垃圾食品确实是看到知道垃圾食品，但不吃，有时候偶尔会馋。
0: 对，我前2天看到一条新闻，我以前觉得方便面呢。它就是可能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没有觉得它对身体会有多大的危害。
1: 哦，想起来那条我也看到了，
0: 哈，
1: 对对对，
0: 说吃完以后痛风，
1: 是
0: 指标急剧上升。
1: 说主要是里边那个汤
0: 调料，
1: 对，那个汤，其实红姐以前还特别喜欢喝那个汤，
0: 对吧？
1: 你特别小的时候，我对方便面，我对面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爱面食的人，但我觉得那个汤啊，哎呦，不同味道的汤真鲜美。小的时候我还真的天真的以为，比如红烧牛肉面，真的是牛肉给我熬制的呢。
0: 对，如果真的就是说没有办法，就是吃不了饭，只能用方便面来充饥，这种情况下，建议你那个佐料少放一点，
1: 是，
0: 或者就不放哈。
1: 就是来调个味就比较不错了。
0: 对对对，那个面其实本身还是蛮健康的哈，
1: 面
0: 主要是那个
1: 调料就那么回事啊。
0: 当然能不吃尽量不吃哈。
1: 嗯，
0: 好，我们看看时间17:24，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里。我们今天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首先是因为今天是世界肝脏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于健康的日子。另外呢，也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就是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直肠癌去世，也给我们所有人的健康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

0: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
1: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喜欢打伞，雨小的时候还行，
0: 嗯，
1: 但雨如果说特别大，
0: 瓢泼大雨的时候我会打，但是小雨就是只要是觉得还行呢哈，不会把我淋得很狼狈的，我就不打伞。
1: 这也是一个习惯，从小养成的，这应该是啊，因为红姐也是不太爱打伞啊。但是如果说雨太大的话，有的时候你因为不打伞，所以平时包里就不会去放伞。
0: 嗯，
1: 偶尔这个雨大的时候，像合肥，反正红姐来合肥这么多年，我就感受到了，合肥其实下雨啊，比起其他城市来说真不算多。
0: 嗯，
1: 但它一下雨，有的时候就是那一会儿就是特别大的雨。
0: 那你不会找个地方躲雨吗？
1: 有时候临时来一下，临时来一下真的是
0: 找不到地方，
1: 躲不上啊，躲不上。然后我还经常就是。走着，平时在外边，我还挺喜欢步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老是去超市买一把伞。嗯、
0: 好，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么说的，他说憋尿算吗？
1: 算、哦，那肯定能算。
0: 对，这个习惯真不好。
1: 嗯，
0: 然后不是你是什么职业？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充分的时间能够及时的去上厕所？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大家对膀胱的影响比较大啊、好，不要憋尿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
1: 不爱喝水，因为什么？红姐就脱口而出，我以前特别不爱喝水，就很多男士，雨涵一天
0: 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
1: 不喜欢喝没味道的水，对，有味道的就不是水，饮料啊、奶茶啊，以前特别喜欢，但是喝水啊，真的是除非渴的时候就想不到喝水。雨涵现在一天能喝，有没有什么？
0: 我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我包里一定会放一个杯子，而且是保温杯，而且我基本上保温杯每天里边水都是就是满的，
1: 满的，
0: 就是、我喝完就会续，喝完就。会续，
1: 这个不错，
0: 会保证我的水一直是充足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特别需要喝水。
1: 好
0: 啊，就是有这个习惯，
1: 这个、好习惯、啊。
0: 而且我也不会等到渴了再喝，我就是、时不常的我就会喝两口，
1: 就会提醒自己。
0: 对 对，
1: 我看到有的朋友的 APP 里边，他会过段时间他会一个定时提醒，
0: 喝水喽。
1: 对对对，喝水喽，休息一下喝水喽。乐瑶呢是拿了一个吨杯，我就看他有个
0: 特别大
1: 的杯子啊。这红姐有的时候是，我是渴的，经常会渴，
0: 我只看你拿吨奶茶或者是吨那个咖啡，
1: 吨桶。啊，但是喝水夏天的时候啊，就补水一定要补够啊！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天气比较闷热。你看这两天的太阳不算很大，但走到外边这湿度很大，也是很难受的。
0: 是的，
1: 就是走过来就是出一身汗。
0: 好，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你有哪些你自己没有在意，经常天天都会做，但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坏习惯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爱吃甜食算吗？我以前不觉得吃甜食是多大的毛病哈，但现在知道了，吃甜食对身体健康的危害甚至比熬夜还要大。
1: 真的吗？这把红姐给吓了一下啊。
0: 对，因为首先糖分比较多，因为我们现在摄入的很多的食材里面它糖分都很高，
1: 嗯，很多菜里边都是糖分。
0: 对，你看你喜欢吃奶茶，
1: 喜欢
0: 喝奶茶，爱吃甜食的朋友，蛋糕少不了，巧克力少不了，糖果少不了，其实每一种这种甜食它里面糖分都是超标的。你要知道你喜欢吃甜食，癌细胞也是最爱甜食的。
1: 所以说这个甜食吃的也要适度哈。如果说夏天真忍不住喝点奶茶呢，把那糖分稍微的给减一减啊，就算骗骗自己也好，稍微少那么一点也还是不错的。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些生活里的好习惯和坏习惯。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

0: 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明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8: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8: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9: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

0: 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前山路的上方最外一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长江西路高架桥在前山路的上方西向东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呢是东一环靠近长江东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是在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长三里街就是东一环靠近长江东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主线上下穿刚出来，在第二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南一环呢此前要特别关注一些，在东往西的方向受靠近安一的一起事故影响，目前呢是东往西的方向尾部是在同城路的附近，前方的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边呢，在曙丰路一直到前方的玉兰大道上方也是流量比较大。金站路高架南侧呢是西游路，北侧是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进城的方向。合作化路高架也是受此前五里墩上桥口事故的影响，在上桥口五里墩这一小节仍旧是缓行的路段。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龙川路的上方，郎溪路高架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上海路的上口东往西的方向。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东往西受此前事故影响，西向东呢是金盾桥入口的位置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吉贤路东往西，南二环与吉贤路施工点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黄环立交和长江西路下穿两处的南往北的主线上，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好，傍晚的17:38，在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17:43，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各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啊，就是有哪一些可能对身体没有那么好的习惯啊，您意识到哪一些，或者说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另外呢，您有什么好的习惯一直在坚持，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你看这边就有一个朋友就说，想问问这个你们主持人吃饭，算不算比较规律的？来，雨涵来说说，我们大部分时候，能保持，但我们上晚高峰的就很难在这个正常的饭点吃晚饭了。
1: 对，反正我现在觉得哈，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比较规律的。偶尔忙起来的话，比方出外菜，或者是加班加急稿子。我今天就是属于第二顿饭刚刚才吃，就早上一顿。晚上一顿，但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一天两顿饭也可以，
0: 这算中晚饭，这又早中饭，现在中晚饭了啊。
1: 就中午没顾上，忙的没顾上吃，然后刚刚上节目之前扒拉了几口饭，就大部分时间是规律的，但是偶尔遇到一些急火的时候也不行，
0: 就是因为工作需要是没有办法哈，但是还是这个规律吃饭也是很重要的。这位朋友提醒的很好啊，还有朋友说不吃水果算吗？偶尔还是要吃点吧，这水果还是要吃点，这维生素啊什么什么的，补充水果蔬菜这些东西，如果都不吃的话，这个吃点维生素片，稍微来补偿一下也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7: 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6: 他说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6: 哇，好美啊！
7: 嘘，不要讲话。
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7: 谢谢你。
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国境空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下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习惯啊。你看这个好习惯坏习惯，生活当中有的是有意识，有的是无意识，有的是生活习惯，有的是这个工作养成的一些这个生活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这小的这个习惯啊，都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有一些坏习惯他知道，他可能刻意的，他慢慢他会调整一下，但有一些朋友他的习惯坏习惯他自己不知道，
0: 就没有意识到，
1: 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就是要还是要知道这个事情的危害性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看到微信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就特别爱吃剩菜，这习惯好吗？这习惯你从节俭的角度上是好事儿，但是经常吃剩菜的话，剩饭剩菜的话，其实对身体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0: 亚硝酸盐，
1: 对，超标。 然后你说如果真的吃出毛病来的话，那医药费不得花一大笔吗？
0: 就这个账算了不划算啊。这以前我们可能会就是从这个节俭角度来说，这个菜只要没吃完，对吧，我就能放到下一顿。那现在会发现其实很多有的菜是能放的，
1: 对，
0: 有的菜是不太适合放的，特别是很多绿叶蔬菜是不太
1: 是
0: 从身体角度是不太适合的，
1: 对，
0: 对吧，还
1: 素菜啊，还有凉菜，
0: 凉菜，对。另外还有朋友就说，我来说一个哈，说这个咱们这边人很多很多都喜欢吃的叫腊肉，还有很多这个腌菜咸菜，他说真好吃，真好吃，真忍不住吃，但我也知道这没有那么健康，所以说现在要控制。对，咸菜啊，
1: 对，
0: 像这个酸菜腊肉啊，
1: 对，
0: 他们因为是腌制的嘛，或多或少对身体都没有那么的好啊。
1: 对，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是高盐高油这种饮食习惯，它会对你的肠道刺激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它会导致你肠道里边的那个内胆汁，肠道内的胆汁，胆汁酸啊，有个叫胆汁酸分泌会增加，这样的话你看酸性物质其实特别有一些细菌或者是一些病菌就特别喜欢，然后就会变成癌症，然后就会变成致癌物，就会反复的去刺激肠黏膜。还有刚刚说那什么咸肉啊，
0: 咸
1: 菜、咸
0: 菜腊肉，
1: 对，它就跟是一把小刀子一样，你吃下去之后它就不断的损伤你的肠道黏膜，让它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下，时间长了正常的细胞就可能叛变为癌细胞了。
0: 所以说这些东西就虽然好吃啊，但也要适量的适量的吃。有朋友就咸菜吃的就停不下来，对吧，就好像这吃饭我就得配那么一点，这个稍微的每一餐让自己减那么一点点，减那么一点点，可能一段时间下来就真的。

0: 少吃不少了。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话题是跟健康有关的哈，大家来说说看哪些你不知道但是实际上对身体危害非常大的一些坏习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能够杜绝这些坏习惯。当然了，好习惯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益的好习惯，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比方说多喝水啊，常这个不要等到渴了再喝水，有这么一个喝水的意识也是很好的习惯。
0: 有朋友就说雨涵红姐，我说我不知道我这个习惯算好习惯还是算不好的习惯。他说每天晚上啊，这不管多晚睡觉，他说这个睡觉之前啊，我必须去一趟厕所。如果说比如去一趟厕所回来以后，看了一下手机，放下手机，我得再跑一趟，然后才能这个安心来睡觉。这是一个这个心理一个习惯，就好像我如果说这个不去个厕所，对，不踏实
1: 睡不着是吧？
0: 睡得不踏实啊。
1: 对，好，这个习惯其实挺好的，睡觉前清空肚子，省得这个夜里老是起夜哈，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对，让自己心里放心。
1: 但是不要有负担，不要形成负担，好像不上明明没有也得跑趟厕所。
0: 这感觉是一个生活当中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我不做这个事我就不踏实。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说一说你有哪些好习惯，有哪些不好的习惯。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你们刚说腊肉，哎呀，你们知道吗？那个腊肉炒大蒜叶特别好吃。
0: 我知道，它真的很好吃啊，特别特别的香，
1: 特别下饭，再辣一点哈。
0: 另外呢，还有朋友他就说，我是有一个习惯，我手碰到什么东西啊，我就马上就要去洗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这个
1: 洁癖。
0: 对，他说就是反正有这样的一个习惯，稍微有那么一点儿，本身是个爱干净啊。另外呢，再来关注有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呦，这说起习惯啊，我一直坚持的一个是什么习惯呢？就是9:30睡觉，5:00起床，这算
1: 这太好了，
0: 这当然是特别特别好的习惯，而且很难得的习惯啊。
1: 对，
0: 另外呢。苹果他是说，雨涵红姐，我给你看个东西，他发了一本本子，在里边，他说里边不能给你们看啊，这是我的日记，我已经坚持写了6年了，现在积攒了满满9本日记本。他说呢，写日记呢也并不能让我成为作家，但是有的时候啊，我心情郁闷的时候写写日记，能够让自己心情变好很多
1: 啊，
0: 就是算是一种怎么说呢，和自己和解，或者说排解一些情绪的一个渠道了。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愉悦、开心、快乐就好了哈。它能够帮你疏解情绪，能够缓解你的压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有一位朋友说，我每天早晨就是那个厕所特别的准时，每天早晨都是起床以后第一时间就是奔厕所去。
0: 特别准时那也算是个好，也算好事啊。
1: 这规律对吧？就是很好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坚持睡前玩手机，那这习惯不好。睡前玩手机不是越玩
0: 越不想睡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小严，他就说，他我来分享一个我的习惯，我坚持了10年了。我用左手刷牙。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左右脑吗？
1: 对，锻炼左右脑平衡嘛，因为我们都
0: 是
1: 右手，基本上都是右手写作业、工作什么都用右手居多。
0: 但是红姐，我本来还想，我想我今晚回家我就试着用这个左手来刷牙，但是你想这个刚用的不习惯，你别把牙齿给刷出血了。这不错啊，好，
1: 刷不刷得出血，你别那个什么，别就是戳到自己。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可能用力不均匀的话会戳到。
0: 好，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啊。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他就说，我有个习惯啊，这个都跟吃有关，两个习惯，一个是不吃零食，还有一个是不吃晚饭。
1: 不吃晚饭，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如果你
0: 真过午不食是吧？
1: 对，过午不食，然后你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就还好。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他胃肠
0: 不饿吗？
1: 就是如果他长时间不吃东西，他的胃酸分泌或过多会刺激肠胃，他会很难受，肚子疼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反应，那可能就不行。所以不同的人，大家的习惯不同，只要你自己觉得哎，对你的健康有益就可以。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玩手机。刚刚那位朋友说，如果你睡前有玩手机的习惯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你上床以后就不要玩手机，你玩的话就不要上床玩，就在坐在板凳上玩。
0: 就玩就躺上床，就是睡觉就睡觉，
1: 对对对，
0: 不要做别的事，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很难啊！你说坐那里玩手机哪有什么意思？躺着玩，当然伤眼睛，当然也是对身体没有那么好哈。但是躺着玩才特别的惬意啊。不过确实是熬夜哈，这个你看这黑眼圈就现在明显就感觉就比以前会浓很多。
1: 因为我发现你坐着玩手机是玩不了多长时间，
0: 坐不住了。
1: 但是你躺着玩手机的时候，你就能玩很长很长时间。
0: 是，
1: 所以大家来尝试一下哈。还有就是，如果经常。

0: 有朋友喜欢在睡前刷一刷手机，刚刚说了不要躺在床上玩，你坐在凳子上或者站着玩哈都行。然后呢，你玩的时候顺便你到我们那个908，乐购908的商城里去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还有一款非常好的产品，是护肤圈公用的、公认的长青爆款，叫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有一个重磅福利，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要多少钱呢？299块钱，你只要正常早晚使用的话，其实够你用大半年的。如果你有这种脸蛋发黄啊、发暗呐、松松垮垮呀，涂点底妆就会卡粉起皮呀、这种情况，你用它是最合适不过了。
1: 嗯，小棕瓶名气是非常的大，很多很多朋友都会听说过，都用过啊。修护精华里面的经典款，很多人长期护肤的选择，质地是清透的琥珀淡青质感，那么流动性也非常不错，上脸轻轻推开很容易吸收，不会这个黏糊糊的黏在脸上哈。后续叠加上乳液、面霜，也容易来搓，就不容易搓泥。那么干皮能够补足滋润，油皮呢夏天上脸也不会闷肤，大多数肤质都能适配。
0: 对，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它维稳的性能特别好，修护的性能也很好。你像平常我们熬夜加班比较多的，长时间看手机造成那皮肤的暗沉呐、如果坚持使用的话，会感觉到那个气色都会透亮不少。再加上换季呢，天气变化比较频繁，然后皮肤也特别容易干燥，容易泛红。如果早晚用它的话，能够把你的皮肤状态稳定住，慢慢的就会增强你的肌肤的耐受力。随着年龄的增长，长出的什么浅浅的干纹呢？如果你能够长期坚持涂抹的话，也会得到慢慢的改善。它是属于什么呢？叫日常抗初老非常合适的全能精华。
1: 要提醒大家哈，就平时买的都是30毫升、50毫升的小瓶装，没多久用完了，算下来特别不划算。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100毫升大容量正装，正常早晚使用，足足能够用大半年。线下专柜同款100毫升的价格非常高，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价仅仅299元，花小钱入手大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住，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
0: 好，要想把皮肤的状态稳定住哈，就抓紧时间下单吧，把这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小棕瓶带回家，登录乐购908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进去点一点就可以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4: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辉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枫林路西向东，在东边的出口的位置，此前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自行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枫林路西向东，在东边的出口的位置，此前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自行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尾部呢大概是在蜀峰路的附近，前方的桥

0: 面上总体来说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也要特别留意，目前西向东全线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辅道或者桥下的地面道路。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南侧呢是西欧路上方，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一直到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的南北双向和和平路的南往北的方向都是节点需要留意一些。现在呢长江西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在靠近蜀峰路的汇流点的位置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西往东的方向占据了最外侧，在主线上的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长江西路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蜀峰路的西向东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城市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西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北一环是在蒙城路到阜阳路之间的主线辅道上都是速度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主线上，西二环南往北在黄山路和长江西路下穿两处节点，北往南是黄山路一直到吉祥路的位置，车辆行驶比较的集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晚间的18: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夏季高温、大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项目施工安全风险增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等，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整改。高温时段合理错峰作业，37度以上正午时段停止室外露天施工，配齐防暑物资。大风暴雨预警时立即停止高处吊装作业，提前疏通场地排水，加固围挡与临时板房。同步规范现场临时用电管理，守住施工安全底线。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淮南市组织开展全市应急预案编制专题培训暨座谈交流会，邀请省级专家围绕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进行专题授课，以事故应急处置为切入点，系统讲解了预案编制审批流程、演练评估及修订要求，并结合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点解读了预警响应机制、分级响应机制等核心亮点，对实践中常见的响应等级倒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淮南市预案修编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与会人员就风险评估、资源调查、信息报送、响应分级等预案修订中的难点、堵点、经验做法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要求。下一步，淮南市将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各相关部门和县区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县级总体预案和市级专项预案修编任务，强化预案演练和动态管理，确保全市应急预案体系衔接顺畅、科学有效。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时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那么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5: 另外我们提醒大家啊，不光是砸掉免费返工， 返工，还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能够帮助您省下太多的精力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呢，如果你成功签约样板房、十九件智化式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送给您志邦食品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衣柜。抢订热线听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傍晚的18:1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微信上把您的一些好习惯也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着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戒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因为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更有帮助。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就仗着我身体好，我怎么弄都行啊，我怎么糟都可以，真是没到时候啊。千万千万要注意，好的健康的习惯是要从年轻时从小就要养起。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他说他有个特别好的习惯什么呢，他每天早晨起来之后都会喝一杯温开水，坚持了20多年。他说他觉得每天坚持这样喝一杯温开水之后，觉得肠道反应就非常好，然后凉白开或者是温开水已经坚持了20年了。
0: 这个感觉非常好。你看还有位听众也是说，他说主播好，我已坚持4年了，现在是上床啊不看手机，而且睡前喝一杯水，早起也喝一杯水。睡前喝一杯水，早起喝一杯水。
1: 睡前要少喝一点，喝多了要起夜，
0: 可能身体比较好。
1: 早晨起来喝一杯温开水200毫升左右哈，还是挺好的。有一位听友朋友说，哎呀，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好习惯呢，就是我睡觉穿袜子，我一年四季睡觉都穿袜子。他说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的，
0: 就是怕脚凉到，是不是？
1: 对，就
0: 保护脚。
1: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气血不太充裕，他的那个末端就是手和脚
0: 就末梢他的
1: 冰凉，
0: 供血不足，
1: 对对对，然后呢可能就容易受凉，或者是就是捂不热嘛，所以就会一年四季穿袜子睡觉。还有一点，穿袜子睡觉呢它不容易，就是不容易受凉，
0: 不容易着凉，
1: 对，是个好习惯。
0: 特别是空调房里，你说这夏天有时候热一打被子，对吧，穿个袜子也挺好。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是说的，这个雨涵来判断一下，这是个好习惯还是个习惯。他说我每天都会做一个仰卧起坐，起床那会儿吧，
1: 起来那一下是吧，每天都做那一下仰卧起坐是吧，睡前一下，起来一下仰卧起坐。
0: 您明挺有幽默感的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有幽默感的朋友肯定是这个身体心态肯定特别好啊，
1: 心态好啊，他就是他这个善于开玩笑，
0: 是，
1: 然后乐于自嘲，心宽体胖，到底是胖还是盘？
0: 应该是盘，
1: 我就之前说盘呢，后来又改成说胖。
0: 这到底是什么呀？你看这得好好的来研究研究哈。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就说我是。是每天熬夜这个就不说了哈，每天熬夜我们其实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好多朋友都说熬夜，对，这不是个好习惯，但确实比较难改，咱们慢慢来改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喽，
7: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7: 深呼吸。
8: 你的车窗外
9: 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哇，一段广告的时间哈，你看有位听众朋友说的，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有个习惯呢，是看书。他说感谢自己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在颓丧不如意的时候救自己于水火。哇，这有文化啊！你看这平时每天看书，这跟我们互动的时候都，这个词真的是救自己于水火。
1: 嗯，
0: 这个词都把红姐给惊到了，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啊！这是回家得多看两本书啊。
1: 啊，这个习惯很好啊。嗯、其实睡前看书，是有助于睡眠的啊。
0: 得看什么书？有的小说看的
1: 不要看太惊险刺激的，
0: 是
1: 实在不行的话，把高数拿出来看看，估计睡得会很快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哎呀，他说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0: 嗯，
1: 就上班的时候啊，我会早一点起来，然后去做一段八段锦
0: 啊。我差点看成上班的时候做八段锦了。这上班休息的时候其实打一段也挺好。
1: 对啊，你中间你工作一会儿累了，嗯，八段锦它的打下来也就时间大概
0: 不算很长，
1: 七八分钟吧。
0: 而且你打几式也行，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你不一定全打，不一定从头到尾哈。
0: 为什么说打几式呢？红姐只会打那一式，因为有一次直播安徽去采访
1: 啊，
0: 嗯，就是那老师教了我一式，我就只会打那一式。双手托天举天交，我就只但就那一式感觉也挺好的，
1: 健脾胃的，
0: 嗯，
1: 哈。好，来看看微信上还有一位朋友，我每天坚持玩手机算吗？你这个跟刚才问那个睡觉前玩手机这习惯好不好一样的啊。
0: 然后我们有个公益广告不就说吗，你就说这个玩手机啊，包括什么样的，就对眼睛啊其实也是有一些损害。你看红姐这两年我就感觉视力下降的好厉害，
1: 嗯，
0: 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视力下降的很厉害，以前真没觉得。我在刚进单位的时候我才100多度，现在就度数就很深了，有的时候这远的就看不太清了。提醒大家哈，这玩手机还是玩一阵子要休息一阵子啊，对自己的视力要保护好。
1: 嗯，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有一位朋友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我不吃辣。
0: 不吃辣，
1: 辣一点点都不行啊，因为吃不了一点辣
0: 啊，那就不习惯吃辣。
1: 对，他就不吃辣。
0: 嗯，
1: 他说不吃辣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不会上火，然后呢他觉得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好。
0: 嗯，
1: 他只要吃辣的话，他就第一是吃不了，第二呢，嗯，就是身体反应特别强烈。
0: 嗯，因为有个说法叫辣是一种痛觉嘛，就每个人能吃辣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吃辣，比如说吃了以后觉得哎呦还挺舒服的。
1: 哎呀，那我这爱吃辣的这习惯肯定是，
0: 哎，我觉得吃辣不能算是个坏习惯，只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不同啊。但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这么说了，他说我有一个坏习惯啊，
1: 嗯，
0: 就我晚上睡觉就喜欢趴着睡，
1: 嗯，
0: 是哪怕我躺着睡，睡着以后呢都是哎，然后自己趴着了。他说我老婆都说我睡着了，呼吸都不畅。
1: 就趴那个，你趴在那儿，基本上脸还是要侧过来的，你不可能把脸蒙在那个枕头上。
0: 您趴是脸也蒙上去吗？
1: 不会的，那你呼吸不了啊。
0: 嗯，
1: 但是趴着睡觉怎么说呢？确实。可能不太好，但是
0: 辛苦枕边人帮您翻一翻。
1: 对，但是他没办法，他
0: 推一下，
1: 对，他就睡着，他自己不自觉的就翻过去了哈。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坚持写作算不算好习惯？必须得是好习惯。
0: 当然算啊。
1: 然后从我高中开始，除了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会进行写作以外，从高中到现在15年了，每年元旦春节我都会坐在电脑前静下心来，将自己这一年的经历转化成文字，
0: 嗯，
1: 看一看这一年的得与失、成长和进步，还有那些令人难忘或者是感动的瞬间。
0: 哦，那您是一年写一次，还是平时也会写，还是每年元旦的时候这个准点有个仪式感来写？
1: 他说了嘛，
0: 嗯，
1: 只遇到一些难忘的事情就会写之外，然后呢，
0: 哦，
1: 每年的元旦或春节就辞旧迎新的时刻，他都会去写一些。
0: 哦，这很有仪式感，
1: 就是总有点像总结性的这种文章，就是这一年的收获和得失。
0: 真
1: 好，这个很好，啊，
0: 这个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1: 对，然后我觉得你再等等哈，够了的话，你可以出一个集子，
0: 嗯，
1: 或出本书。然后写个自传什么的哈，
0: 嗯，因为你看刚刚有位朋友不说写自己写日记嘛，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哎呦写日记是能坚持写真好，就感觉啊把时光给定格了，
1: 留住了。
0: 哎，这位朋友也是把时光给留住了，
1: 啊，
0: 就回头翻看，因为很多事情啊，不管是高兴的或者是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啊，
1: 嗯，
0: 过了很久以后可能我们自己都不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你在翻阅曾经写那些文字的时候，
1: 嗯，
0: 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之前红姐听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就学习有几个步骤啊，
1: 嗯，
0: 就你叫输出式的学习会比你自己纯接收的会记得更深刻一些。
1: 嗯，
0: 就比如说
1: 你把你看完的东西说一遍给别人听，
0: 啊，
1: 你记得更深刻，
0: 是吧？
1: 就
0: 有时候真的很难的啊，非慢学习法，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的。比如说我这个是给我一个教训比较深刻，
1: 嗯，
0: 但我放在心里可能它就过去了，
1: 嗯，
0: 过一段时间它这个就没有那么深刻了，
1: 嗯，
0: 但如果写下来以后可能 就是记得更清楚一些。
1: 对对对对，好，来来，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小时候因为懒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0: 因为懒养成一个好习惯。
1: 他说小时候妈妈让我洗碗，我发现米饭粘在碗上特别难洗
0: 啊。
1: 然后之后呢，我每一次吃饭都会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的，一粒都不粘。
0: 嗯，
1: 除非是不喜欢吃或实在吃不下了，这样的话方便自己或别人洗碗。
0: 哎，这算是好习惯，对，粒粒皆辛苦，光盘行动啊。
1: 习惯很好啊。
0: 嗯。但是虽然说没有想到是因为这个养成的啊，但确实是一个好习惯。
1: 哎，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个习惯大家值得大家借鉴。
0: 说什么？
1: 尤其是体寒的朋友和中年女性哈，一年四季都热水泡脚。
0: 一年四季都能坚持热水泡脚吗？
1: 对，就夏天也是热水泡脚
0: 啊。
1: 他们不说了吗？泡脚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0: 泡脚是最好的养生方式
1: 啊，不贵啊，很便宜，价廉物美，最好的养生方式啊。
0: 嗯。
1: 好，
0: 你看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会想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养生哈，但真正的养生其实没有那么的复杂，比如说我们可以泡一泡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一些食补的方式来给自己进行一些调理。你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这个燕之屋，就在咱们平台上买的这个燕之屋是非常的好，其实不是咱们平台买啊，是在这个通过燕之屋下单他给你寄过来。
1: 嗯，好，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确实是对于一些这个产妇孕产妇哈，包括一些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孩子都是很好的滋补品，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身体是需要养的。
0: 嗯，
1: 如果每天光是消耗它，不好好的去补养它，可能到了一定程度身体也就会出现这种非常的枯竭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尤其是夏天是非常好的调养身心的好时刻。这款燕之屋这个鲜炖燕窝呢，它有那个小分子的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还有呢，燕窝的原产料呢，它是来自于印尼钻石产区，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燕窝、冰糖和纯净水。然后呢，你吃的很放心，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不管是孕期的宝妈，还是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
0: 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很彻底，不需要冷藏啊，就常温存放，口感就很好，喝拿起来那一喝清润滋补。你比如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因为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和孕期的博主都分享过啊，就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不错，宝宝出生了以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那么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也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你说现在送人东西，你这个燕窝很健康对吧？
1: 对，
0: 朋友的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

0: 治了。哇，这算是就是挑战这个您今天多少天了啊？这引体向上，引体向上拉起来还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尤其是体重比较大的，
0: 对，
1: 拉起来特别困难哈。这个挺好，这个我觉得对于肩背部的这种舒展是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啊。好，继续坚持哈，坚持从拉不动到能够拉起来，然后再到能够拉很多，很标准，
0: 能改善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
1: 对对对。
0: 飞燕就说，我有个什么习惯呢？说我其实不太习惯吃饭店里的饭，我就喜欢自己做饭。
1: 这好习惯呀，既节约又卫生，还营养健康。
0: 而且是不是在做饭的时候就有进入心流状态？
1: 对对对。
0: 然后家人吃的啊，吃的特别香，感觉也特别满足。
1: 就有些朋友他做饭是一种享受，你看他做饭也是一种享受，不觉得说，第一，首先我特别佩服那种，会做饭，而且他能够把厨房做完以后弄得干干净净的那种。
0: 很多朋友不是说我喜欢做饭，不喜欢洗碗吗？
1: 对，我发现就是我做饭，我有时候费很大的劲，我可能能做好，但是呢，我那个战场会非常的混乱，
0: 就是
1: 这一堆那一堆就特别的麻烦，我就是收拾战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所以现在就不做了。
0: 对，做的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好，电波前的各位哈，如果说您这个也是比较喜欢做饭的朋友哈，有哪些这个招牌美食，也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来晒一晒，让大家一起来尝一尝啊。好，另外呢，来看看有朋友就是说，现在我喜欢拉伸。这个什么筋长一寸，寿长一年，之前不是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吗？拉拉伸对于身体也是挺好的，特别是久坐的朋友啊。这一边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这红姐一边也是对自己做一个这个肩膀的舒展一下。你看我们这说着说着又说了半个小时了，又坐了半个小时了哈。
1: 好，欢迎朋友们啊，不管怎么样，要养成对身体健康的好的一些习惯。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正享辣，正享辣，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江北是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30到32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6，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有两条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南环靠近石台南路的西向东辅道上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南环靠近石台路的西向东辅道上最外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后方准备要主出辅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前方是由于事故发生造成南环靠近石台路主出府稍微呢有一些受到了影响，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北二环高架桥也要特别留意，西向东在铜陵北路的正上方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北二环高架在铜陵路的正上方西向东最外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在枫林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是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都是大流量。像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受此前靠近金站路事故的影响，目前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事故虽然已经被交警撤除，但是现在南二环高架西向东全线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在南非河到和平路，北往南是靠近南非河的位置是缓行路段。像北二环的高架桥西向东要特别留意的是四里河上桥口的位置，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胥门桥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要特别留意。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西双向主线上，西二环在天达路到吉祥路的北往南，南往北有两处节点，分别是望江路上跨和长江西路下穿，主线上南往北的方向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时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是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那么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智化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智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4: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 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5: 好，畅通2026，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今天乐瑶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呢，叫做强老人。那么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有请乐瑶。乐瑶你好。
7: 今天的关键词我们来说一说强老人。以前啊，咱们听的最多的抢人大战大多指向的是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或者是高端人才等等，他们往往代表着创新和未来。如今抢人的风潮却指向了老人，一场从南到北的强老人大战正在上演。根据媒体的报道，截至目前，海南、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和自治区，以及城市四川攀枝花、河南开封、贵州黔西南州、广东恩平这些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发力康养旅居产业。那么这一时间呢，老人似乎成了各地眼中的香饽饽。根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已经达3.2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浪潮不再是预言，而是触手可及的社会现实。在此背景下，强老人其实是各地在争抢银发经济这块大蛋糕，也是地方政府在老龄化背景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策略。这里的老人当然更多指的是有稳定退休金、消费能力强的退休群体。从收入方面来看，相对于年轻人面临岗位变动和职场竞争压力而言，老人退休金持续增长，使其消费更有底气，也不宜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相较于需要大量教育就业配套投入的年轻人，低龄健康有稳定养老金的老年群体就被视作低成本高回报的优质资源了。所以强老人在一些地方才显得格外迫切，仿佛啊是不容错过的风口。但一哄而上的热闹背后面临的问题同样值得重视。一是供需错配。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老龄议题分论坛上有一组数据，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 15.2%， 远高于实际消费比例 7.5%， 前者约为后者的两倍。这也说明了康养旅居转化率还是比较低，问题就出现在供给和需求的错配。康养旅居绝对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开发或者是旅游营销，它是一项需要医疗、养老、交通、社区服务等系统性支撑的综合性产业。从报道当中的案例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产业基础、医疗配套、公共服务没跟上的情况下，盲目上马大型康养地产项目，结果入住率惨淡，最后变成烂尾困境。还有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候鸟式人群，旺季热闹，淡季冷清，资源效率低，公共服务压力大。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康养旅居误读成了靠旅居卖房，却忽略了康养二字才是产业的生命线。二是同质化严重。当前市面上大量的康养产品仍然停留在农家乐升级版或养老公寓简单包装的层面，与新一代老年人对于文化体验、健康管理、社交生活的复合性需求严重脱节。再就是盲目扩张埋下长期隐患，康养产业投资大、周期长、回本慢，绝对不是简单的造房子、做宣传就能够落地。它的底层逻辑和追求高周转的房地产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在强老人的狂热当中，不少地方和企业也陷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所以面对这场银发争夺战，地方政府不宜简单复制粘贴，而需要结合自身禀赋走差异化道路。比如气候宜人、生态宜居的地方可以主打旅居、度假、健康养生，而医疗资源雄厚的城市应该聚焦康复护理、慢病管理等等。民俗特色鲜明的地方可以深耕文旅融合、文化体验，不盲目跟风建小镇炒房产，而是找准各自的定位，扬长避短，才能够避免内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0: 酵精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

0: 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那么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18:47了哈，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即将要过去，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刚刚有朋友就说，哎，之前乐谷908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物，今天有什么好物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个对于护肤的啊，你看每天我们又不一样，前两天是茶叶，对吧？
7: 对，
6: 这前几天还有这个鞋子、衣服，今天是推荐大家是护肤的，而且是一个大瓶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仅需要299元。
7: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用过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它是修护精华修护精华里的经典款，无数人长期的护肤选择。它的质地很清透，然后流动性也很好，推上脸之后呢，很快就能够吸收，不会黏黏糊糊的。另外呢，干皮用的话能够足够补足滋润，夏天油皮用也不会温肤，大多数的肤质都是适配这个产品的。另外还有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能够维稳和修护。平常你加班熬夜长时间看手机造成的皮肤暗沉呢，坚持使用就能够感受到，哎，皮肤状态稳住了。然后能够遇到换季的话，天气干燥，皮肤呢也容易泛红，早晚用它也能够帮助你把皮肤和气色给提亮不少。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还会长出一些深深浅浅的干纹，如果坚持长期涂抹的话，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它也是属于日常抗初老非常合适的全能精华，很多姐妹平时买的都是30毫升、50毫升的小瓶装，没多久呢就用完了，算下来其实挺不划算的。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早晚使用，大概能够用半年的时间。这款线下专柜同款100毫升的价格非常高，今天在乐购908商城里的有专属的福利，然后到手价呢只要299元，花小钱就能够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的帮您稳住，一年四季的肤质都能够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是有限的哈，每个人限购两单，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哈，到我们的乐购908的商城里面去下单，把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带回家。
6: 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的运费险，不满意啊，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呢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哀怜感到不适，甚至有一些恐惧，这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这现在打开短视频平台刷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呢，其实看到主角个个都是，你比如说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很精致，挑不出错。但是呢，这看着看着就有的时候会有点心里发毛，就但是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习惯，哪儿不适，哪儿让我们心里发毛了。
1: 对，就是不舒服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道不明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呢？最近啊，有这个一个科学中心，是北京科学中心，给我们来答疑释惑了。他说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便是恐怖谷理论。
0: 恐怖谷理论，这个理论的名字也挺恐怖的啊。
1: 对，
0: 说的是什么呢？是1970年，机器学家孙正红就提出啊，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类对其的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种关键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的变化、面部肌肉的联动上，出现可能被感知的偏差的时候，就一看就不对啊，人类的好感度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原理啊。
1: 那根据现阶段呢，这个算法我们都知道，它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的五官，就你看那个 AI 生成的照片都特别特别美，
0: 很美。
1: 对，如果这个静态的状态下你看，你会觉得很喜欢，但是呢它很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方说瞳孔的细微的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着动作做的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是失真，就会触发我们人类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当人类的视觉系统捕捉到了高度接近真人的脸，但是呢又同时识别出很多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哎呀，你就心里就会有这种违和感，就会有反感，就会产生排斥啊、不适啊或者情绪反应，包括回避倾向，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恐怖谷的理论。
0: 对，它是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反应哈。
1: 对，你看到它的静态的时候，你觉得哎呦，这就是跟真人没什么区别，但你发现它做动作的时候，它会有一点不符合我们正常人的这种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不适应了。
0: 那如果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怎么办呢？首先是接纳不适感，这不是矫情啊，是人类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另外呢，要拒绝审美趋同，就我们现在对于面孔独特性的敏感，具有进化心理学的基础，面部差异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对吧？你长这样，我长这样，
1: 对，
0: 每个人长不一样，
1: 是。
0: 还有判断意图与健康状态，不必被算法定义成就什么样的长相是一个标准的，是个完美的长相所这个裹挟哈。接纳真实的个体差异，本质上是回归人类正常的社会认知本能。
1: 对，你如果看 AI 脸看习惯了，你会发现其实你是没有识别度的，这些人是没有识别度的。
0: 都很帅，都很美啊，
1: 都很漂亮，都很帅，但是你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们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关注这个活人感啊，然后活人感的视频就是真人的视频，它能够真正的打动人心的一些内容，往往不是靠无瑕疵的这种精致，带有更多真实细节的角色往往更有生命力。所以呢，人民日报呢也发表了一个评论，提醒我们更多的朋友说 AI 脸受到不适应当引发反思，也应当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和制作周期，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品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归根到底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情还是要多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够争抢存量，而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产品才能够创造增量。
0: 就说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还是被触动的感觉，它可能是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这个力量呢就叫做真实。 AI 时代有血有肉有破绽的内容呢，其实也是自有其珍贵的。
1: 所以你看，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受到 AI 的冲击，有很多这个演员啊没有角色可以演了，没有剧可以拍了，然后也在网上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工作的机会。可能对于 AI 对于当下的文娱行业、文化行业，包括我们的广电行业，会有一些冲击，比较大的冲击。但是我想当一段时间以后，当人们对于 AI 的这种恐怖谷理论到达一定值的时候，我相信可能真实的声音、有内容、有思想的内容，包括非常高明的演技，最终可能还是需要被大家去

0: 接受，还是需要被更多的人来认可的。
1: 那份真我想是大家在这样的一个 AI 飞速发展的时代，还是特别希望能看到的啊。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5哈，这一看就要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开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路面上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0: 好，稍后呢将是我们的搭档丁勇为您接力主持后风时段，请大家不要走开。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喜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进一步优化群众跨城出行体验，满足广大市民的通勤、返乡、就医、出游等便捷出行需求，怀宁往返合肥跨城站巴士点将于7月31号正式开通运营，开线优惠价格低至27.9元。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重要议题。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马上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戴华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的，再次感谢戴华啊！当然，如果高速出行您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查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梳理到的是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那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通行情况。那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进入尾声阶段。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节点还是在暗环上方，尾部大概是在西入口的位置，也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这一节呢，也仍旧是大流量状态，受此前事故的影响。南环高架的西往东，在苏松路的下口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汇河到高亮路的附近也都是缓行的路段。全市的环线大体都恢复畅通了，但是像南一环在桐城路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东往西，西向东在梅山路上金屯桥主线上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前方也是没有事故发生，但是呢，在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

0: 速度就会放缓一些。城市外围南二环宁国路的西向东，西二环靠近望江路和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呢南二环靠近吉祥路施工点北转东有一小节的尾部，大概是在红枫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一条好消息啊，是关于安徽 ETC 的。那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0000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8: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7: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8: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7: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2: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9: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0: 好可爱啊，
9: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0: 好舒服。
9: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10: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9: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10: 哇，好美啊。
11: 嘘，不要讲话。
9: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

0: 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3: 自带节奏，自由穿行。晚间的19:1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那么在接下来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哈。在前锋时段我们聊了生活当中的一些好习惯，在后锋时段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和赛场内外有关的动态哈。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会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3: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首先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在昨天，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当中，中国男篮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实现双杀对手的同时，以3战全胜的战绩结束本次赛事。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男篮开场迅速进入状态，廖三宁和贺西宁先后命中三分，也帮助中国男篮打出了13-0的一个梦幻开局啊。喀麦隆队直到首节进行到了第3分钟，才由后卫通杰突破上篮，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那么此后呢，中国队是轮换阵容。那么在之后呢，是以第二节末段，不久前刚与美职篮波特兰开拓者队签下双向合同的通杰是突然发力，带领喀麦隆队在半场结束前将分差缩小至6分。那么一边再战，中国男篮又是打出了一波攻势啊。随着贺西宁上篮得手，中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以上。那么小将赵维伦也获得了出场机会。最后一节呢，喀麦隆队一度是将比分缩小至个位数，但是关键时刻呢，赵佳毅命中关键三分，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聊了哈、说中国男篮最近的这个几场比赛当中啊，暴露出的三分的问题，相比起别的还是比较大的哈。那么这场比赛以3分锁定胜局，也算是有一个不同的意义。那么本次男篮热身赛呢，共4支球队参加，分别是东道主中国男篮和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三队。但中国男篮和喀麦隆进行了2场比赛，没有和黑山进行热身赛啊。团结杯开打之前呢，中国男篮的教练组考察之后，觉得黑山男篮的名单阵容呢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于是选择和喀麦隆打了2场热身赛，没有安排与黑山男篮的比赛。中国男篮觉得球队急需练兵，没时间去给黑山男篮练兵哈、于是第3场比赛就选择了更有锻炼价值的喀麦隆男篮作为对手。就比赛的这时间紧任务重哈、没时间给别人做嫁衣做练兵了哈、咱们自己找一个更强悍的对手练兵。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男篮是官方发布公告，对男篮本期集训人员进行了调整。高诗妍、冯奥返回各自的俱乐部，增补胡明轩加入了本期集训。那么中国男篮8月27日开启男篮世界杯亚洲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之前呢，还将于8月13日到17日在佛山进行3场热身赛，对手为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其实每到比赛的时候啊，每到不同的比赛，我们都希望有之前没有太过于关注的新星，或者说希望之星，或者说有一些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但是突然爆发的老将， 能够登上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也是登上这个璀璨的舞台中央。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诞生了一段属于小国足球最动人的史诗。来自大西洋佛得角群岛年仅40岁的主力门将沃奇尼亚以一身黄袍啊，这个一号门将战袍，撑起了总人口仅54万岛国的世界杯梦想。那么这支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新军呢，在死亡之组先后逼平了决赛双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四场常规赛事是未尝一败。就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只知道这对手是强队哈，但最后排名出来以后才发现，原来佛得角队是这么强啊，面对的是西班牙队、阿根廷队，这都是什么样的队伍啊。那么而所奇迹的底色呢，都是沃奇尼亚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的扑救，从亚特兰大体育场的历史性首秀到迈阿密惜别赛场的落泪瞬间。这位仅身价只有50,000欧元赛前刚与俱乐部解约的高龄门将，留下了让无数足以载入世界杯史册的难忘画面，成为了本届赛事最令人动容的瞬间之一。那么赛后呢，他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从不足50,000暴涨至近30,000,000。其实一方面还是他的这个比赛确实是太打动人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个世界杯舞台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他受到了咱们中国有多家传播与广告公司的合作邀约，有很多球迷就说他能不能来中超踢球啊，来中超当这个守门员可不可以呢？其实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期待哈，但是受到中超联赛的行规这个规则限制，外籍门将无法在中国足球联赛注册，因此呢这些邀约全部为商业代言、社交媒体运营等非踢球合作。那么今日智利的科洛俱乐部主席就表示，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是今年世界杯的明星球员，他与这个俱乐部达成协议将加盟科洛。那么在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在网上都会转这样的一张照片啊，就是说法说这个照片写的是配图是佛得角门将签新约激动落泪，配了一张沃奇尼亚泪洒现场的照片，然后很多媒体都转发了哈。但是呢这个照片啊是AI 生成啊，它其含有什么水印，至少有部分很多的这个AI 的这个使用者都说了，这一看就是 AI 制成的，因为他在比赛当中也有一个落泪的画面，他们就把他这个落泪的画面呢用 AI 然后这个人工智能把它合成起来，成为在签约的现场激动落泪的画面了。另外呢，网传的几张他身穿西装在球场拍摄的照片也是 AI 生成的，有水印也有一些破绽。那么当地时间7月25号，智利科洛俱乐部主席表示，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将加盟科洛，但截至目前呢官方尚未发布双方已经签约完成等相关消息。就一方面是达成协议，但另一方面呢还要经过这个体检之后正式进行签约，然后才会有正式的发布哈。但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一名门将来说，真的是梦的释放啊，也是梦想成真的时刻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

刚放了一首王菲的《梦中人》哈，那么对于沃吉尼亚来说，真的是像梦一样啊！这个一个夏天完全改变了啊！但是呢，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啊，是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的后卫西德尼·佩洛斯·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时轰出的超级世界波，当选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你能想象吗？就是在美加墨世界杯在开赛之前巡礼的时候，我们就说佛得角队啊，可能很多球迷就说为什么扩军之后不太看好世界杯呢，就是可能有很多比赛不精彩了。没想到不仅精彩啊，而且还踢出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佳进球，最精彩的进球。这对进球是发生在16/1决赛阿根廷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当中。当时啊，加时在上半场第103分钟，卡布拉尔内切一步晃过了防守球员，在大禁区角果断的起脚兜射，皮球划出了一道无解的弧线，直挂球门死角。那么这个天外飞仙呢，帮助佛得角队是2-2再度扳平阿根廷。那么虽然佛得角队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遗憾的输球了，但是这粒进球已经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难忘的瞬间之一。那么经过球迷的公开投票呢，卡布拉尔的进球从本届赛事的308粒进球当中脱颖而出。乌兹别克斯坦的前锋肖穆罗多夫对阵民主刚果的小角度吊射排名第二，海地的前锋伊西多尔对阵摩洛哥的超级世界波是位列第三。那么当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卡布拉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获得这个

奖项是一份巨大的荣誉，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佛得角的肯定。我希望这一刻能激励佛得角的年轻人，让他们相信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球队出场了295次，跟随球队赢得了包括欧冠、英超、足总杯在内的多项冠军荣誉。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世界杯当中，斯通斯入选了英格兰队名单，并且出战5场比赛。目前他的德转身价是1200万欧元。那么作为意甲冠军呢，国际米兰在今年夏天的转会市场上是动作频频，此前已经签下了布鲁日的中场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和拉齐奥的门将普罗维尔德。斯通斯的加盟呢，将进一步补强主帅齐沃的防线啊。这个夏天还有哪些转会的信息呢，我们也会一同关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好，晚间的19:30，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起来进入到这时段的此刻气象。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淮之间东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25度，其他地区25-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是30-32度，其他地区32-34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否则只要没有点球啊，点球的话阿根廷真不一定能赢。是的是的，这场比赛是在阿根廷3-2战胜佛得角，是在最后时刻马丁内斯的这个绝杀这个才能够险胜啊。如果说进入点球了啊，这个谁赢谁输真不一定。就像在决赛的时候，阿根廷也是想把比分搬到最终的点球大战的啊，但是在最后时刻好像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因为到点球大战的时候你不能说你身价多少你就踢球一定能进，到那个时候反倒是身价高的球队压力会更大一点。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方婷婷。我们直播将会采用大小屏联动的方式来进行，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来。

0: 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也将会在安徽军事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也是中伏的第四天。那么这段时间呢，天非常的热，我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出门稍微走两步就是浑身大汗了。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在这个时间段不太愿意出门，但是在合肥有一个地方，每天还没开门的时候，门口就排起了长队。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称呼为俄馆的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那么暑期这里日均进馆人次超过了1.5万，成为了很多市民避暑充电的首选之地。那今天我们也派出了两路记者，一边带大家来逛遍图书馆每一层的特色空间，同时另外一位记者也会望大家来了解一下啊，在炎炎的夏日，为了能够让大家安心的读书，好好的在这避暑纳凉充电，图书馆也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那首先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来看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啊，它的位置是在美丽的天鹅湖旁边，所以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俄馆。那现在呢大概是早上的8点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已经排起了长队。在暑期啊，咱们图书馆的人气是非常的高，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门口已经是排了好几支队伍。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队伍里面呢，有人已席地而坐啊，有人是站着，他们手里有的是拿着书，有的是拿着一些复习资料，看来他们早上呢已经在这等很久了。那我相信排在前面的市民朋友，今天早上估计8点钟就已经来了。今天啊还好，天气不是特别的炎热，是阴天，还有一点点微风，所以呢今天在这排队呢，应该感觉体感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据我了解，之前呢即便是大太阳的天气呢，这边也是早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您是在这一大早就来排队了吗？
2: 啊，对。
1: 哦，您为什么来这么早呢？
2: 来晚找不到位置了。
1: 啊，大概就是要几点钟来才能排到位置？
2: 排到位置的话，你一般那个8点左右来就能。
1: 8点左右来。
2: 对。
1: 我知道是8:50开门嘛，但是要8点钟左右来才能排到位置是吗？
2: 差不多。
1: 哦，是连续每天都来这儿吗？
2: 那也不是连续嘛，反正最近几天都来。
1: 啊，您是学生是吧？
2: 是的。
1: 每天到这儿来是写作业还是？
2: 写作业。
1: 写作业。为什么选择到图书馆来写作业呢？
2: 这边有空调吗？安静点了。
1: 安静点，环境好。
2: 对。
1: 那一天在这待多久呢？
2: 我一般待到中午回去。
1: 待到中午回去，下午还过来吗？
2: 下午就不过来了。
1: 好，谢谢谢谢。那您是每天都来吗？
3: 不一定吧，下雨就不过来，上课也不过来吗？有时间就过来，因为我觉得这边氛围比较好。
1: 但是只要是过来就必须得起早。
3: 差不多吧，还好。
1: 今天这个天气排队是不是相对来讲还比较舒服一点？
3: 算是，又不晒又不下雨的。
1: 您是住附近吗？
3: 3公里算附近吗？
1: 还比较近。
3: 3公里？那我是骑自行车过来的吗？
1: 通勤时间还好啊，不是很长。
3: 不是很长。
1: 为什么选择到咱们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来？
3: 就是那个是就是有那个学习氛围嘛，因为我在家里就懒，就想躺床上，就是不想动。然后在图书馆就是像有更有氛围，然后免费，然后包括那个设施也都很好。然后在这个图书馆也能遇到很多那种朋友啊，那个包括借阅中也能遇到，所以就是一个是环境好，一个是有氛围，还有就是能结交那个有那个相同喜好的朋友嘛。
1: 效率更高。
3: 对，
1: 就是不能待在有床的地方，不能想躺下是吧？
3: 跟那个床连在一块儿了，简直。
1: 还是很自律的，谢谢谢谢。我看我们图书馆就是早上会准备一些水是吧？
4: 对对对。
1: 这是干嘛用的？
4: 这是我们一个双十活动。对，我们暑期呢，因为考虑到人流量比较大，天气也比较炎热，然后我们每天早上呢是提前10分钟入馆，然后同时呢我们给这个前10名到馆排队的，然后呢准备了10瓶矿泉水，是我们定制的矿泉水。
1: 门口是有几支队伍？大概要就是是不是每支队伍前3名差不多？
4: 没有，我们是2支主要的队伍，就是2个队伍的前5名，我们会发一下。
1: 那现在就发了吗？到时间了哈。
4: 现在就可以。
1: 好好好。
4: 再帮我拿。
5: 今天早上开视频了，来一人请这个吉利啊。您是第一名是吧？今天几点到的？
6: 5点多。
5: 5点多就到了，第一名。
1: 好早。
5: 您是第二名是吧？然后1、2、3、4，您是第5名是吧？好，加油加油。那个这边，谢谢。您是第一名是吧？您是几点到的？
6: 5点多。
5: 也是5点多。来。

0: 小朋友今天也是前十名、啊、
1: 好辛苦、啊、满头大汗。
0: 上面是勤奋啊，还有坚持，还有沉着，加油加油啊。咱们在前面呢可以提前把身份证或者二维码打开啊，待会进馆的时候会比较快。那暑期呢我们是提前十分钟开馆啊，8:50就可以开馆，待会儿大家有序入馆，千万不要插队啊。我们进去以后啊是4道炸鸡，然后进去以后呢大家有序排队就可以。然后吃的东西不能带到馆里面去吃，大家可以在3楼就吃完啊。暑期因为人比较多，每天排队入馆的客流呢大概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完全进馆。那为此呢我们专门开设了一个绿色通道，那对于一些高龄的老人、孕妇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读者呢，我们就是把他单独带过来，然后呢走这个绿色通道提前入馆。
1: 每天我们都会在队伍里面观察有没有这样身体不方便的人。
0: 对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主动发现，然后呢遇到这样的特殊的群体，我们就会把他主动带过来走绿色通道。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色通道就是从这儿进吗？
0: 对对。
1: 今天是哪位朋友是要走绿色通道？
0: 今天正好我们有一位读者来的也非常早、然后呢这个行动不是特别方便，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走这个绿色通道。这个这位读者刚才跟我说了、他呢这个特别想去我们的8楼。
1: 8楼。
0: 对对对、待会儿我们会把他直接送到8楼。
1: 好，我们先简单聊一下好吗？您是几点钟来的？
2: 我7点多就到。我看就出发了，所以大概将近8点钟的样子。
1: 对，是7点钟就来了是吧？
2: 对，7点钟就出发了。
1: 然后过来的时候是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您的吗？
2: 对。我在那边排队，我带小孩，那小孩在里面排队。
1: 您腿不方便吗？
2: 对，腿不方便。
1: 觉得他们这边的服务怎么样？
2: 挺好的。
1: 主动关怀，然后让您走这个绿色通道是吧？
2: 对对。
1: 现在是准备进馆了是吧？
2: 对，准备进馆带小孩来看一天书，在家里玩手机啊。对，
1: 在这儿会觉得比较好一点。
2: 他能管得住自己，他自己要来。
1: 这边的学习氛围、看书的氛围很好，是吧？
2: 没有人诱惑他。
1: 就是带小孩特意去8楼的是吧？
2: 对。
1: 好，那咱们现在是可以进了吗？
0: 可以，可以。
2: 好，谢谢。
0: 来，请我们曼曼老师带一下我们读者，小心啊。对。
3: 好了，各位，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河北市中心图书馆的里面，大家能够看到吗？现在的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这个8:50左右啊，所以它现在人流开始逐步的进来。大家可以看看啊，刚才我们这个春雨啊，也是帮大家在外面看了一下，其实不能说摩肩接踵吧，也能说是人山人海。人海对吧？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啊，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学习的动力还是非常非常高涨的。哎，那咱们到了室内来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呢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哎，清静优雅，整个人很适合学习。当然我们河北市中心图书馆里面也是很有乾坤啊，那么具体它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也是同样啊，刚刚这个我们的河北市中心图书馆的城市馆负责人李雪峰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去再去探究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3: 哎，那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这外面很多很多人啊，
0: 对对，
3: 这个是不是暑期人会偏多一点？
0: 暑期肯定比平时偏多，但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呢，这个每天早上排队的读者都非常多。当然暑期呢这个客流量呢日均达到15000以上，那最高峰呢是接近20000人，所以说比平时还是多一倍的。
3: 比平时多一倍，
0: 多一倍，
3: 哇，那确实啊，非常非常多人。那这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我听说的这个消息是说，我们合肥中心图书馆是9点开馆，
0: 对对，
3: 哎，那我们暑期是提前开馆，是吧？
0: 对对，
3: 8:50开馆，
0: 对。
3: 那我们工作人员应该是早早的就在里面去等候去做准备工作，
0: 是的，平时9点钟开馆，然后因为暑期人流量比较大，再加上天气比较炎热，那我们呢就压缩了10分钟的准备时间，那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这个图书管理员，包括我们的服务岗位，包括我们的保洁物业团队，都是提前到岗，
3: 都提前到岗，
0: 提前到岗，提前把这个卫生打扫好，把我们这个电呀、空调啊提前打开，我们这个解环机啊、消杀机啊这些设备提前打开，
3: 提前做一下。那像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在这边1楼的话，都有哪些提前的准备一些服务呢？
0: 其实这个是咱们的3楼，是
3: 哦，对，3楼，
0: 对，成人馆的主入口，然后这一层呢，其实是我们的主服务台，那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读者服务岗位的工作人员。到岗以后呢，就要提前把这个馆内的这些安全设备啊，该打开打开，该检查检查，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没有来得及上完架的图书，恢复到架位上，方便读者去取阅。
3: 还要把这些先把这个图书上架。
0: 对对，
3: 大家能够看。

0: 看到啊，就是整体虽然现在刚刚开始，应该是暑期刚刚开馆啊，但是我们这个后勤这一块，其实所有的灯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设备啊，空调啊，都是已经完全就绪了。
1: 包括咱们这边的这个键盘机、打印机，提前打开了。
0: 哦，这边都有啊，还有自助打印的一些这种设备。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暑期的话，针对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读者的话，都有哪些啊活动或者工作一些额外的东西呢？
1: 其实。为了迎接暑期呢，我们做了很多准备。首先呢，因为我们馆里面就是固定的坐席呢是1800个左右，但是这个暑期我刚才也跟您介绍了，就是每天大概有15000以上的客流量，所以说呢，我们就提前投放了200个左右的这个移动坐垫，蒲团，然后呢，我们会主动发现有些读者他没有找到位置，席地而坐，我们就会提供给他。对。那此外呢，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些应急的设备，你看，比如说我们的 AED 这个除颤仪啊。
0: 啊，这边 AED 除颤仪，其实我们之前在这个其他的节目里面也是很多次提到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对，还有包括就是我们在各个楼层呀，也准备了一些就是轮椅啊，对，然后呢，就是遇到一些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应急的准备。
0: 哦，哎，
1: 此外呢，我们每个楼层的服务台都准备了这个应急包。一些消防应急包，然后同时呢，我们每个楼层的服务台也都准备了这个一些这个医药箱，对，一些这个防暑的，还有一些应急的这种处理伤口的这些东西，是有的。
0: 哦，就是针对我们这个暑期，可能天气比较热嘛。
1: 对对对。然后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馆内的安全有序的运营呢，我们在现有的人员基础上，又额外的增加了这个值班馆长制度。
0: 哦，怎么说什么叫值班馆长？
1: 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就是轮流，就是到这个一线作为值班馆长，然后呢，全场巡查，然后发现任何问题立即处理。
0: 哦，
1: 对对。
0: 哦，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是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读者，那我遇到问题，我可以向谁求助呢？
1: 其实有很多渠道。刚才说了，我们每个楼层呢都有这个工作人员在服务，我们是常态化的巡馆，阅览区始终保持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读者有一些问题，因为有些人他不太愿意直接当面表达，对不对？那我们在每个这个自习桌上面呢，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叫做及时反馈平台。
0: 及时反馈平台应该是这个桌子上有个二维码，
1: 对，就立即的及，然后您发现什么问题，然后呢直接在这个扫码，然后呢在上面留言，我们3分钟之内呢会有响应。
0: 好，非常快，是迅速的，
1: 迅速的。
0: 哦，它不是一个这个建议或者投诉平台，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响应的，非常快，
1: 就是
0: 及时反馈，
1: 这边留言，我那边就能够收到信息。
0: OK， 那我待会儿就去看一下啊，这种这个我们的及时反馈平台是什么样子。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啊，从刚才从外面看也是非常漂亮。
1: 哎，
0: 之前我们其实也是报道过的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再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合肥中心图书馆是什么时候开馆的，大概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
1: 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呢，其实是2024年10月底，然后呢开始试运营。那当时呢，我们只开了4个楼层，然后其他楼层呢也是陆续的开放，一直到去年的9月份才把1到9所有的楼层全部正式开放。对，其实我们的运营时间呢只有1年多的时间。对对。然后在这1年多的基础上呢，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客流量、借阅量这些数据都是在逐步的攀升，然后合肥市民包括一些外地的读者对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呢也是非常的期待，也非常的这个喜欢。
0: 哎，确实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很年轻啊，但是我旁边有一些年轻的群体。哎，这些群体啊以前都是去一些咖啡馆，
1: 对对，
0: 哎，去一些书店，哎，
1: 对，
0: 这个时候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开馆了之后，他就说，哎，咱们约去图书馆，
1: 来到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到俄馆去打个卡，
0: 打卡。
1: 对对，哎，
0: 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种文化，我觉得还
1: 一种社交平台了，
0: 一种社交平台。
1: 对对。
0: 哎，那我们这边这个藏书大概有多少？
1: 是这样的，咱们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呢，目前呢藏书量呢是70多万册，70多万册在家。然后呢，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就是还有一些数字资源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在就是组织举办形式各样的这种读者活动，我们每年的读者活动呢也有大几百场，所以说读者在这里啊，他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体验和服务。一些年轻人他在我们这里为什么 就是从外地专门赶过来来俄馆去打卡的。其实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场馆的环境比较好，待会儿咱们一层一层的去探索，对，有很多打卡点确实很漂亮。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其实还是非常暖心的，读者在这里呢能够体验到这个自己被尊重，然后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一些这种关怀，所以说呢大家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排队，然后聊到读者。
0: 确实啊，就是正如这个我们刚才李老师所说啊，给大家来看，一方面啊是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藏书，另一方面这里的环境大家能够看到非常好，而且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背靠着天鹅湖，所以在这里，哎，你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个美景，哎，同时是能够学习到知识，非常非常的不错，整个环境也是非常的优雅。那具体它里边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是不是有很多层，它都有哪些不同的功能，我们待会儿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待会儿带你一次性去解锁一下我们这个合肥市中心图书馆，我们待会儿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图书馆内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儿童馆的二楼，是不是？
3: 对，
2: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我们今天带我们来沉浸式的去看一看儿童馆是什么样子的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儿童馆的负责人，我叫张凤。
2: 你好，我看咱们这个儿童馆一进来就非常的温馨啊，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3: 这是我们的图小鹅
2: 啊，它叫图小鹅。
3: 对，
2: 图书馆的图是吗？
3: 是的，因为它穿着宇航服看书嘛。然后宇航服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合肥的话就是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以科技为著称，所以我们一直就向往着这种鹅，然后就是这个小鹅代表着就是许许多多的孩子，然后许多的孩子呢就从小就有一个科技的梦想，然后可以在太空中遨游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很多小朋友就非常的喜欢它，每次就会到这个馆里面都会跟它进行合影。
2: 它每天早上就在这个门口等着小朋友们来看书哈。
3: 是的。
2: 我看这里还有一个大的一个电视屏，这个是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3: 这个大屏的话，因为现在暑期是流量高峰期，然后这个大屏的话可以让我们实时的监测到我们馆内的在馆人数，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当我们馆内在馆人数达到1200人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采取一个限流入馆的一个措施。所谓的限流入馆，不是说不让读者入馆，是我们会出来一部分，然后进去一部分，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保证馆内就是整个的平稳运营，
2: 也会保证我们的这个读书的环境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哈。
3: 对
2: 啊，我看到现在你看时间是9:21，然后我们当前在馆人数是200人，是不是？
3: 对，
2: 然后已经入馆的是317人，但可能中间有部分人已经出去了。
3: 对啊，
2: 出馆117人啊，哇，这个真的是一进门就能看到目前咱们这个里面的有多少人，是不是比相对来讲人比较多哈？
3: 对，人还是蛮多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直观嘛。就是让读者也能看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在高峰时段，采取这样的一个限馆的限流的一个措施。因为，其实大家这样一摆出来的话，读者们都能理解。
2: 是的。大家看到这个数字就很直观了。
3: 对啊，
2: 因为我们可能这个最大的这个承载也就是1200人了哈。
3: 对，
2: 超过1200人，可能就会影响我们这个读书的环境了。
3: 是的。
2: 那这一。过了这道门，就等于是正式进入了、
3: 正式来到了我们儿童馆的二楼。儿童馆二楼呢，主要是针对于7到16周岁的孩子。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自助借还机。那自助借还机的话，就是在这边也可以提醒就是广大读者朋友们，如果说想给孩子办卡的话，就想借书的话，可以先首次办卡的话要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然后可以线下办理。身份证的话，直接在我们这可爱的这个自助借还机上就可以自己办理了。
2: 办证，点这个办证就可以办理了。
3: 对，点办证就可以。
2: 就把这个身份证放在这个识别的区域是吧？
3: 对，是的。
2: 是这个地方吗？
3: 这个是身份证区域，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子卡，
2: 就可以一键办证了。然后我们家长带孩子是用孩子的身份证。
3: 对，
2: 或者是带着户口本，上面有孩子的信息。
3: 是的，户口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服务台前台去进行办理。
2: 那我们这个机器就是办证，然后也可以借书，也是在这儿吗？
3: 是的，
2: 借书、办证、还书都是在这儿。
3: 对对，一体化的。
2: 全部都是全自助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机器中间还有一个
3: 是我们的还书箱
2: 啊，还书箱，
3: 对，
2: 就是每次还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3: 还书的话就不需要我们的所谓的任何证件，直接点击还书，然后把书放在上面，然后会感应它，感应到它的一个就是芯片，感应完之后呢，点击确定就可以把书放到我们的还书箱里面。
2: 小朋友，你是要还书吗？
4: 我还过了。
2: 啊，还过了是吧？你会操作这个吗？啊，看这个小朋友是还书是吗？还书的正确流程，小朋友直接把书放在这儿了。
4: 不是，这是我刚从这边拿的，我看一下。
2: 哦，那你知道怎么还书吗？
4: 啊，
2: 怎么还？您告诉我们。您给我们演示一下，大概是怎么样还呢？
4: 我也没有说怎么还。
2: 就是点一个这个是吧？然后把书放在这儿。是不是经常来这儿看书啊？啊，然后都是自己借书自己还书吗？哦，好棒。谢谢。
3: 小朋友都比较对于还书的这个操作的话还是比较熟悉，
2: 因为很简单，所以小朋友就整个操作起来也非常的流畅。
3: 对，
2: 非常容易上手。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服务台，
3: 然后各种业务咨询的办理都在这边。
2: 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家长在这咨询办理业务。
3: 对，
2: 有可能是给小朋友办这个借书证，是吧？
3: 对，是的。
2: 然后这边就是阅读区域了哈。
3: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静音阅读区。因为我们整个的二楼的话，它是7到16周岁的孩子，就是说稍微会大一点的，年龄会大一点。然后我们分主要是分三个区域，这边是我们的社科区域，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智科区域。前面的话就是我们的文学区域。对，目前对于整个图书的一个区位的一个划分的话是比较。就明确的。
2: 我们看到现在早上9点多，但我们这个一进门的这块区域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了啊。
3: 是的，
2: 虽然小朋友们的年纪比较小，但是他们这个读书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3: 读书的氛围很好，
2: 一大早就过来了。
3: 对，
2: 这个地方就是其实也是跟我们之前早上在上面看到一样，都是从那个入口直接进来的嘛。
3: 儿童馆的话，它直接是从二楼主入口进入。对，
2: 就是排队的话就在这个馆门口排队就行了。
3: 对，是的。
2: 所以我们有想要到儿童馆，直接到儿童馆来的家长和孩子朋友们，就是直接记住是从二楼啊，不要去三楼那个大的那个入口去排队了。
3: 对，是的。
2: 那我们儿童馆每天也是8:50吗？
3: 对，我们现在暑期了，就是因为排队的人比较多，然后外面的天气又比较炎热，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的就是把这个开馆的时间呢提前了10分钟。
2: 就一样的。
3: 对，一样。那平时保持一致啊。
2: 平时如果不是暑期的话，大概是几点钟？
3: 我们早上是9点钟开馆。
2: 9点钟就提前了10分钟。
3: 对，
2: 这边
3: 对，我们可以往这边来看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儿童馆的一个报刊厅。它这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馆员自己设计的。
2: 这个
3: 对，真的达到
2: 儿童馆快报报刊小天地。
3: 对，
2: 这边主要阅读的是一些
3: 就期刊呀，还有一些报纸啊，大概就侧重于文学还有思维训练各方面的。
2: 我看这还有一个月刊，这个月刊是小朋友自己画的吗？
3: 对啊，就小朋友可以画他心目中的就是这个期刊的一个样子。
2: 很有特色啊。
3: 对，
2: 然后这块是，
3: 这是我们的图书分拣区。图书分拣区的话就是主要的书就是刚才我们在我们的自助借还机里面刚刚看到那个还书箱。然后当还书箱满了之后，然后我们的馆员会及时的把它拉过来进行图书的一个分拣上架工作。然后就是目前的话整个图书分拣的话，这个书已经被他们分的差不多了。其实这整个暑期的话，他们一天的量的话大概能分100车，大概在10000册左右。
2: 也是从早忙到晚。
3: 就从早忙到晚。对，
2: 因为暑期我们的这个借书阅读的量还是挺高的。
3: 对啊，
2: 所以他们的这个分拣工作也是比较忙。
3: 对，还是忙啊，
2: 要及时的把这个图书整理好放回到书架上。
3: 对，然后这个我们往前面走。前面的话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文学区。文学区的话就是它也是占我们整个少儿馆藏的可以讲说是一半的馆藏量了。这边的话因为目前少儿馆的整个馆藏量大概在13万册左右，它这边的话整个文学区是在8万册。就是这个馆藏量是在价的，在价加流通的。对，
2: 就这部分其实是我们馆藏量相对来讲比重比较多的。
3: 对，比较多的。
2: 然后那这块阅读的孩子年纪可能稍微会要大一点是吗？
3: 对。一般都是小学，至少是小学阶段吧，小学高年级。
2: 我们看，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就在这个沙发上哈，然后坐着，然后有的好像在写作业，
5: 对，啊，
2: 既有阅读的，也有在复习的，嗯，然后大部分在这个馆里面，其实是有比较多的家长陪伴的啊，因为孩子7到12岁的话，还是可能
5: 是以父母陪伴为主。
2: 我看我们这上面也会写一些阅读公约，来去告诉孩子们轻声说话啊，不思不折，爱惜书本，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提示哈。
5: 对，也是对他们进行，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来到图书馆，图书馆是公共的一个场所，我们第一个要。

0: 小声的说话，不要奔跑。第二个呢，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要爱护我们的书籍。
1: 也是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嘛。
0: 对，
1: 然后看到我们每一个书架上面的这种标识都是有可爱的我们这个兔小鹅的形象。
0: 对，整个鹅馆其实对于鹅的这个形象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不管是我们的书架的标识还是我们做了一些的环创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鹅馆的鹅的这个形象展开的。
1: 包括我们的整个装饰都是比较有童趣的。
0: 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到的话就是我们到儿童，就是绘本馆。
1: 绘本馆
0: 的话，它主要针对的是6岁以下的孩子。然后老师们也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是我们的一个童声绘影的一个风采展，是我们举办的品牌性活动叫绘本分享官嘛。这所有展示来的这个图片呀都是我们的小读者们把他们对他们的一个风采照，
1: 就他们比较喜欢阅读的绘本，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向大家推荐哈。我看上面有姓名啊、年龄，然后包括他们拿着这个绘本的照片。
0: 对，
1: 其实我们儿童馆就是从2楼进，然后由2楼进入1楼，是不是？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不是从1楼到2楼呢？
0: 因为。就是目前的话我们1楼有那个视障预览室还有我们的自习室然后我们从它的主出入口设在2楼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去保障我们自习室和视障预览室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氛围。这样的话就不会吵到他们进行自习。
1: 那我们看到从2楼一下来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楼梯，好可爱啊。
0: 对，
1: 如果是上去的话就能够看到这个小鹅在告诉小朋友们要安静啊。
0: 对，
1: 请保持安静，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很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0: 对，
1: 而且很有趣，一下就记住，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作用。
0: 对，它上面也有很多我们的一些品牌性活动，像绘本分享官、阅读探索站，还有观影教育活动，还有我们的那个小小图书管理员，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品牌性的活动也结合着我们鹅馆的一个形象，有童趣的形象给它展开。然后这也是很多家长和孩子会在这边驻留进行打卡。
1: 特别可爱。然后你如果是从2楼下来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有一个地图，告诉小朋友们往这个方向是3到6岁的主要阅读区。
0: 然后就是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提早的开馆，还有给一些行动不便的读者提供这个绿色通道，以及给很多的这个读者提供这样可移动的这种坐垫等等。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儿童馆，我相信也非常的吸引小朋友。那么在暑假小朋友们放假的时候，家长带着他们到这儿来，一个是有了一个看书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腔直发，正品保真。没。

0: 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乐购九零八，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0: 好物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

0: 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宝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

0: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

0: 严选好物，会万家，闹够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understand.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6908，严选好物会万家，6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

游玩四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7: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8: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2: 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是虽败犹荣，表现出的是一股大无畏的勇气。此精神看似轰轰烈烈，但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同归于尽，就是力战而亡，这就是亮剑精神。

0: 上级说道，在晋西北地区经过休整的独立团以及其他部队普遍恢复了战斗力。
1: 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2: 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0: 副局会主任秀琴与敌人斗智斗勇，独自消灭了一鬼子一个伪军。
3: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4: 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日军的扫荡告一段落，但是看不见的战争正在四处蔓延。独立团将面对什么样新的情况呢？大敌当前，国民党358团却突然分崩离析，团长楚云飞是否会深陷险境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19集《无声危机》。独立团大院里，警卫员魏大勇正抹着嘴，从李云龙的小屋里捏手捏脚地走出来。只听一声令喝，李云龙追了上来。
5: 和尚，
6: 哎，团长，啥事儿啊？
5: 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6: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5: 咦，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6: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5: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6: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5: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6: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4: 按照你们团长，
5: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
0: 正在李云龙为他的宝贝酒跟魏大勇打打闹闹的时候，副局会主任秀琴走进院来，一把把魏大勇扒拉到一边去了。
4: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6: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4: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7: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哦，是。
6: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7: 你缴获的？
4: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7: 跟着你？那你咋办？
4: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7: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的啊？谢天谢地啊，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4: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7: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4: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7: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4: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0: 李云龙脸上假装憨厚的笑着，脑子里却开始打起了秀琴手里的手枪的主意。那可是楚云飞送给他的勃朗宁手枪啊。
7: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4: 嗯，
7: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4: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7: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4: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7: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4: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7: 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0: 在日军阴暗的行军室里，山本一木充满血丝的双眼狠狠地盯着他面前被五花大绑的俘虏。
8: 你的姓名？
0: 这个俘虏对山本来说至关重要。在山本眼里，他面前的这个俘虏已经变换成了他最重要的目标李云龙。
9: 看来你是个沉默寡言的人。碰巧的是，朱子明先生，我和你一样，我也是个不喜欢多说废话的人。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我已经屈尊问了你三句话，而你却只回答了我一句。我想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如此怠慢我，因此我对你已经丧失了继续谈下去的兴趣。我看我们该结束对话了。你谈下去的兴趣？
10: 老子，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
9: 我看过一本书，说的是中国明朝的一个太监犯了谋反罪，皇帝下令处死他。处死的方式很有意思，那就是用小刀子割他的肉，而且刀术还有限制。这个太监被判割3600刀，多一刀不行，少一刀也。

0: 也不行。我们这里有一个上等兵，在入伍之前是东京医院一个出色的解剖医生。
1: 我想
0: 对这样的士兵应该给他机会。战争总要结束的，他退伍后还应该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2: 应该再回到学校去继续完成他的学业。
0: 这位先生，我知道你不怕死，那就不会反对我们一起来玩玩凌迟这个游戏吧。我不知道那位皇帝为什么要3600刀这个数字，这里有什么讲究吗？好，我们且不去管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尊重这位皇帝的意见，也按照这个规则进行我们的游戏。
2: 就按照这个规则进行。
3: 你杀了我吧！
4: 咦，我的希望，
0: 我不舍得杀你。
2: 我舍不得。
0: 多好的一个人体标本
2: 啊！多好的人体标本啊！
0: 3600刀之后，
2: 3600刀以后，
0: 我相信我会得到一副完美的人体骨架，
2: 完美的人体骨骼。
4: 阿雷娃，
0: 我要把它送到医学院去做收藏。
2: 我会把它送到医学院去收藏。
3: 杀了我，你什么都得不到。
0: 说的也是，可是不杀你，我同样什么都得不到。与其这样，我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有乐趣的方式呢？
2: 为什么不选用一种更好的办法呢？
0: 既然朱子明先生不再反对什么，
5: 副部军，准备解剖。
3: 我说，
5: 阿梅，
2: 姓名。
3: 小孔明，
2: 职务
3: 独立团保卫干事。
6: 在山本擅长的恐怖心理攻势面前，朱子明的心理防线，
2: 恭喜你，朱先生，您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6: 山本顺利的在独立团李云龙的身边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山本没有洋洋得意，而是迅速向宫野少将报告情况。
7: 报告长官，您委托我办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
8: 开口了，
7: 现在我已经把它放回去了。
8: 有把握吗？
7: 没有问题。从朱子明被捕到释放没有超过24小时，不会引起八路军的注意的。
8: 这件事儿你费心吧。
6: 在一间宽敞的会议室里，沉默地坐着两个国民党军官。在他们面前，一个穿着玄色长衫的男人满脸堆满微笑。
9: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0: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6: 正要开口的这个人是晋绥军358团一营长钱伯君。
9: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0: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9: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358团是个加强团，有4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358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 我一个营就顶他两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1: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9: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9: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11: 晋绥军三五八团内部的危机正在一点一点浮现，而一支涂抹了毒药的匕首也深深投向八路军独立团的内部。
3: 报告，
12: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11: 朱子明没有向政委赵刚透露一点关于他被俘的消息，也许是他不敢，也许是他不想。
12: 哎，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1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12: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13: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哦，
12: 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
13: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12: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13: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12: 是，
13: 好，去吧。
12: 那我回先了，政委。
11: 在晋绥军三五八团团指挥部里，参谋长方立功正在向团长楚云飞汇报这支日本部队的动向。
14: 是，
11: 楚云飞显然对这股进犯之敌颇为不信。
15: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枪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16: 哼，黄杰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17: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15: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 队中

0: 不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哼，
1: 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
0: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1: 团座的意思是，
0: 有条件就干。
2: 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参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支队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4: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5: 是。
6: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局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
4: 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3: 你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4: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3: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 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4: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反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
4: 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你
0: 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3: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们。
7: 集合，跟我出发！李云龙已经察觉到了358团内部的混乱状况，独立团又该如何行动？
8: 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7: 毫不知情的楚云飞只身独闯鸿门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
9: 不知道团座大驾光临，有失远营，请团座当面宿罪。
10: 我问你们两个混账，你们还真尊我人吗？
0: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11: 保护楚团长，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358团他就别带了。
0: 李云龙和楚云飞。 都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失去了叛变的义营兵力，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日军，这两位团长能否联手挫败日军的阴谋呢？而山本一茂安排在独立团的这颗定时炸弹，又会何时引爆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2: 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是虽败犹荣，表现出的是一股大无畏的勇气。此精神看似轰轰烈烈，但其结果可想而知，不是同归于尽，就是力战而亡，这就是亮剑精神。

0: 上集说到，独立团警卫员朱子明在山本一木的残酷逼供下向日军妥协了。
1: 打来打
2: 来，
1: 我说
2: 阿美
3: 姓名
4: 朱子明，
2: 小孔明
3: 职务
4: 独立团保卫干事。
1: 行行，おめでとう。生きて国体できた。
3: 恭喜你朱先生，您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5: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5: 是。
0: 晋绥军358团内部出现了问题，

0: 团长楚云飞带着一个警卫班直赴鸿门宴。
1: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
2: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3: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反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
0: 突然出现的叛乱是否会给三五八团带来灭顶之灾呢？洞悉全局的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又能否助楚云飞一臂之力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二十集《清理门户》。
4: 大家先不要准备啥，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啊！
0: 一个身影迈着急匆匆的脚步走入独立团的大院。这个神情严肃的人，正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李云龙来到政委赵刚的身边，神秘的小声说了起来：“
5: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啊？楚云飞知道吗？”“
5: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4: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5: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4: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5: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4: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5: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一支十几人的小队骑马来到了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的指挥部门口，为首一个浓眉紧缩的英武将领，正是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楚云飞翻身下马，大步流星地冲着营部走去。慌忙出营的一营长钱伯钧意味深长地盯了一眼团副，赶忙笑着迎了上去：“
6: 报告，不知道团座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团座当面宿罪。”
0: 楚云飞一言不发，直接步入营指挥部会议室。钱伯钧明白事情已经败露，急忙向团副使了个手势，团副心领神会退出院去。“
7: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伯钧，你搞什么鬼？”“
8: 团座，你听我解释。”“
7: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8: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听了钱伯钧如此强硬的回答，楚云飞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他微微的笑了笑，坐了下来。“
7: 好，我洗耳恭听。
8: 团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7: 钱伯钧，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8: 团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7: 钱伯钧，你想当汉奸？”“
9: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人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0: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西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5000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见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1: 接着说，
0: 团座，武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
2: 你以为他真想大汉奸？他不过是掏悔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3: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来人！
4: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5: 楚云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6: 念你，
4: 双方已经剑拔弩张，战斗一触即发。团副带领士兵将指挥部团团围住。
6: 念你是长官的面上。
7: 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4: 没有任何废话，楚云飞毫不犹豫地开枪了。霎时间，小小的指挥部里枪声大作，战成一团。
8: 团长，报告团长，有情况。
9: 局长，慢慢说。
8: 侦察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
9: 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钱伯军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7: 团长，
9: 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0: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9: 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
4: 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自从上次的国共军事交流后，李云龙就对楚云飞充满敬佩。在这个时候，李云龙才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朋友有难自当出手相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义不容辞。
11: 长官。
4: 我们后院墙炸了，请您先撤，我来掩护。
11: 撤！
4: 吓唬我！
11: 我亲自抓了钱伯军毙了他。
4: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1: 我说有就有。
4: 楚云飞似乎和李云龙达成了某种默契。
9: 深陷重围的楚云飞坚信李云龙会在这个时候帮助他消灭叛军的。长官，长官，不好了，暴君来了！而此时，李云龙的骑兵连已经杀入叛军营地。我说吧，早料到他李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 要欠他个人情了，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走，
10: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9: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 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10: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9: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 治兵不放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容日后相报。
10: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0: 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1: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哎，
2: 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让老你大家，我派骑兵去追。
1: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
3: 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0: 走，跟上。
4: 楚云飞跨上战马，谢过李云龙，拨转马头，一路绝尘而去。
0: 李云龙看着楚云飞远去的背影，面露微笑。
3: 他心里想：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做。
0: 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5: 算了，别派人了。
3: 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6: 驾驾！
3: 骑马逃窜的叛将钱伯钧，身边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听到了呼呼的马蹄声，警卫员回头一看，大惊失色：
7: 有多少人？
6: 一个人。
3: 钱伯钧勒住缰绳，调转马头，等待着楚云飞的战马杀到。
8: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9: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8: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9: 我下不了手。
8: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9: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1: 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9: 钱伯钧。
8: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9: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1: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9: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3: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我不敢。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8: 滚！
3: 再不滚，你得死！是死这个字刚刚从楚云飞的牙缝里蹦出来，钱伯钧的警卫员就吓得屁滚尿流，没命般的逃了出去。面对楚云飞这样的气势。
8: 久经沙场的钱伯钧心里也不禁打起鼓来。
9: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8: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9: 那好。
3: 我让你先动手。钱伯钧听了这话，立刻把手放在了枪套上。楚云飞仰了仰下巴，轻蔑地笑着。钱伯钧慌乱地举枪就射，可他的手臂还没抬到半截，只听一声枪响，钱伯钧眼前一黑，翻身落马，倒地毙命。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此时。
10: 李云龙已经回到了独立团营地，正在跟警卫员魏大勇交代夜间执勤安排。
0: 听见没有？啊，
10: 是。
0: 这时候，从村口突然闪出一个人影。
10: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
10: 啊，
0: 有事啊？
10: 啊，我们傅就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10: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怎么找怎么着。
10: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笑>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10: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你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哎呀，你，哎呀，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 哎呀，我跟你说，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傅旧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
10: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儿？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

0: 师长了，就是老总位啊。
1: 哎呀，你跟我走吧。
2: 小心，
3: 秀琴一把搂住李云龙的胳膊就往村里拽。这小女子的一搂可真把李大团长吓坏了。
0: 秀琴
1: 走。
3: 让李云龙打仗没问题，可是让李云龙讲课这实在是太难了。面对着妇女同志们的七嘴八舌，李云龙的脸红得像刚出嫁的新娘子。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1: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4: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1: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5: 好。
0: 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1: 哎，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1: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哼，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6: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7: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子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
3: 正说的高兴。李云龙身后出现了一张微笑的面孔，原来是政委赵刚已经在他身后等候多时。
0: 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8: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8: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山本一木针对国共两军的关系制定了特别作战计划，这会对楚云飞和李云龙产生什么影响呢？
1: 请宫野阁下放心，对于李云龙我已经有了特别的行动计划，李云龙的身边已经被我安插了最为隐秘的特务，在适当的时刻我们的特种部队会伺机向独立团发起致命的冲锋。
0: 面对着秀琴的主动接近，李云龙到底是脑袋不开窍还是暗度陈仓呢？
2: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0: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独立团内部安插的定时炸弹，究竟会在何时爆发？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是否会落入山本的圈套？面对秀琴的真情，李云龙能像战场上一样挥洒自如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3: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天

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餐。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这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闻，闻到最美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
0: 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从7月30号到8月2号，全省呢是以多云天气到晴天为主，那部分地区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8月3号起呢，全省是多阵雨或雷雨。那降水预报，从7月30号到8月2号，我省受到副高控制，那全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从8月3号开始，安徽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温预报。那今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1到34摄氏度。那30号到8月2号温度升高，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到6号，全省的高温情况呢略有下降。
0: 再来关注的是逐日预报。那今天呢是周三，江北阴天，江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
1: 好，我们再来看到30号周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而从31号到8月1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全省是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呢会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今天一早的时候啊，因为是一个周三嘛，我们也非常关注的是今天早间的整体的城市早高峰的出行情况。那过了早间7点钟之后，目前啊各个路段通行的都是非常的顺畅，可以说是一路畅通。好，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如果看到有路况信息或者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1: 省内方面，我省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我省池州市提标升级400余处智能垃圾房，计划年内住宅小区当地全覆盖。
1: 国际方面，美国称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方否认。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
1: 908锐评论，
0: 江西推出了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东北超赛事火热，国铁沈阳局打造球迷专列，国铁西安局开行了研学、康养、赏花等主题专列。现如今啊，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旅游列车持续升温，串起文旅消费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新空间。那关于铁路出行的这一变化，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及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

0: 476家主体整改。
1: 昨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达到23.1万人次。
1: 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昨天表示，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在本届数博会上，将会有一批算电协同、数据流通、人工智能等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一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在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方面经典的典型做法。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企业商业展已经有来自于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约1万平方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
0: 昨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近日，一段两名女子电梯内扭打的监控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在湖北仙桃一小区电梯门口，一男孩挡住电梯等家长，被乘梯的女孩催促，家长进电梯之后与女孩发生争吵，随后双方在电梯内发生扭打。昨天晚上，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当地公安机关正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治安调解工作。
0: 昨天，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网传两辆出租车在道路上追逐别车的视频。经过该局调查核实，7月21号12点左右，出租车驾驶人冷某男60岁和万某男36岁因营运纠纷，在重庆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实施追逐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目前，冷某、万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短短的一句孩子都能走，让一名28岁女子只身挑战北京房山的一条高危野山的徒步路线。然而入夜之后，山中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她因为没有携带照明装备，进退两难，陷入深山绝境。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救助以后，历时7个小时将其营救下山，万幸的是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6: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5: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下午，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淮南专场在合肥。

0: 举行。淮南市主要负责同志全面介绍了“十四五”以来淮南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以及“十五五”时期的宏伟蓝图。作为我国能源之都、华东工业粮仓，淮南在“十四五”期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发布会上公布，十四五期间，淮南地区生产总值连跨四个百亿台阶，达到1750亿元，在全国地级市排名提升七个位次，投资年均增速快于全省2.7个百分点，城市软实力同步提升，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并入选全国首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城市等29个国家级试点示范。
1: 昨天下午，启航十五五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黄山专场在合肥举行。黄山市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发布会，系统介绍了十四五期间黄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并详细解读了十五五时期的发展蓝图。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黄山坚持锚定三地一区战略定位，生产总值连跨四个百亿台阶，2025年增长6.4%，增速位列全省第一，创下自1998年开展市级 GDP 季度核算以来的最好位次，为十五五乘势而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为深入推进文旅产业和新兴业态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创新对文旅产业的驱动作用，催生新业态，打造新场景，激发新动能，昨天下午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加沉浸式文旅重点项目路演暨安徽省第一批安庆科创文旅项目成果发布会在合肥举行。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黄英采制的报道。
2: 许多历史建筑日渐消逝，如何留存传承它们？我们以消失的大观亭为样本，依托史料完成数字复原。
3: 当前数字科技正在深刻重塑文旅产业的产业形态、消费场景与发展格局。发布会现场，安庆市文旅集团发布了黄明系数字人平台 AI 加历史建筑数字化呈现平台、安庆市全域文旅智慧大脑等三项科创文旅项目成果，展示了历史遗迹、非遗项目、文旅发展等通过科技赋能重新焕发生机。安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伟：
4: 今天我们集中发布安庆首批科创文旅核心成果，也标志着安庆文旅产业发展从资源驱动全面迈向科创驱动的新阶段。未来安庆将持续深化创新历史、文旅新式的战略，持续优化科创文旅的发展生态，全力搭建产学研合作的优质平台，让更多的科创成果在安庆落地生根，在文旅领域开花结果。
3: 为搭建长三角文旅科技协同对接的桥梁，助推产学研政企校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人工智能赋能黄明系演绎课题合作、100位新农民直播基地加农产品数字化营销战略合作两项跨区域跨行业合作项目的签约仪式，同时邀请了3位在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主旨发言，并开展 AI 加元宇宙项目路演。省科技厅2级巡视员、前沿科技处处长张红：
5: 今天的发布项目成果，既是对安庆市前期探索的集中检阅，更是全省文旅科技融合创新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重要的标志。长三角一体化是国家重大战略，文旅协同是其中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今天的项目路演旨在搭建开放共享的对接平台，推动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创新要素高效流动，让更多高质量的人工智能加沉浸式文旅场景在安徽从规划图变为实景化。
1: 昨天，阜阳市召开2026年上半年阜阳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阜阳市生产总值1976.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8%，夏粮总产量67.2亿斤，居全省首位。
0: 自动感应开闭投放、自动除臭全封闭设计， 2026年5月底以来，这种科技感和时尚感兼具的智能生活垃圾分类房陆续在池州市主城区的多个小区上岗，成为当地市民身边的一道风景线。据了解，2026年以来，我省池州市加大力度推进智能垃圾分类房的新建与老旧点位智能化改造工作。目前池州市桂池区已经提标升级智能垃圾分类房365处，其他各县区已经建成50余处。池州市计划在今年实现住宅小区智能垃圾分类房的全覆盖。
1: 昨天中午1点，安徽省肥东县圆团镇圆团社区居民方永文使用个人微凸剂充电桩，将新能源汽车电池中的存储电量反向输送至电网。当天正值安徽省举办完美放电活动，他使用个人微凸剂充电桩参与反向放电，可获得每度电4元补贴，叠加约0.7元的峰谷电价差，综合收益达到4.7元以上。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江西推出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东北超赛事火热，国铁沈阳局打造了球迷专列，国铁西安局开行了研学、康养、赏花等主题专列。现如今，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旅客列车持续升温，串起了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拓宽服务消费的新空间。那关于铁路出行的这一变化，来听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7: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主题列车445列，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近10趟旅游列车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数字背后是消费逻辑的根本转变，火车票已不再只是一张交通凭证，而成为了打开文旅消费新世界的一把钥匙。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从汇聚客流到培育消费流，铁路部门正在用流动的列车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旅游列车热度的攀升，折射出旅游消费从看风景向品生活的深层转型。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把地方文化搬进车厢，沉浸式场景、特色演绎、互动聚游，让游客实现了乘车即看景、旅途即赏艺，客座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陕西的研学康养专列将车票、景区套票、住宿、演艺打包销售，旅客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四川的高铁出发123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起多个热门目的地，让游客从一地游拓展为多地游。当火车本身成为旅行的内容，而非仅仅只是交通工具时，消费链条便从点对点的位移延伸为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体验。值得关注的是，旅游列车的消费群体也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这恰恰印证了市场空间的广阔性。55岁以上银发群体占旅游列车消费人群超过60%，同时35岁以下年轻游客占比也在稳步提升。银发族的慢享受与年轻人的深体验在同一趟列车上交汇，三代同游正成为今年暑期出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供给端精准地捕捉到需求端的变化时，主题列车家便不再只是运输产品，而成为激活服务消费的强大引擎。从看风景到品生活，一张火车票撬动的不仅是旅行方式的改变，更是服务消费扩容提质的新空间。
1: 好，我们继续关注锐评论。近日被迫以2元价格转让40%股权价值8亿元，衡水安平县至臻高级中学创办人举报当地多名公职人员侵吞学校资产一事引发网友的热议。那针对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8: 2块钱居然能买走价值8亿元的公司股权，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河北衡水安平县至真中学创办人韩世辉实名举报的内容。据新黄河报道，2017年，韩世辉被当地政府邀请回乡办学，投了约20亿元建起至真中学，学校很快成了衡水民办教育的标杆。县里当时指派时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归某东当项目指挥长，县供电局公司党委副书记马某当副指挥长，帮着协调推进。韩世辉举报称，2021年，这两人联手崔某东的侄子，现任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某雷，胁迫他以2元总价，将40%的股权分别转给了崔某雷的父亲和马某的岳父，两位老人，一个67岁，一个73岁。举报人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公职员躲在亲属背后代持股。此后，这些人深度介入学校经营，学费、伙食费被层层导流至多家校外无关账户，如今学校账面空空，5亿多银行贷款逾期，9亿外债无力兑付，创始人夫妻的资产和股权悉数被法院查封，随时可能因股权拍卖背上巨额债务。目前衡水市联合调查组已介入，当然这些举报是举报人的单方说法，最终结论有待官方通报，但这事儿背后几个问题值得好好说一说。第一，穿透那些白手套，公职人员不能经商办企业，这是白纸黑字的纪律。如果真如举报所言，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花1块钱就成了股东，然后又让自己的儿子女婿在实际操控经营，但这层安排到底是巧合还是蓄意为之？反腐败利剑高悬，一些人学聪明了，自己隐身让亲属代持。可纪委监委办案的经验反复证明，股权记在谁名下不重要，实际收益和支配权落在谁手里才是要害。第二，是这起风波对营商环境的伤害。一个老板被家乡邀请回来投资，20亿砸进去了，学校建好了，生源稳定了，利润起来了，然后那些当初帮你协调的人伸手了。这种事儿如果查实，那含的不是一个人的心，是一群人的心。民营企业家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感，是对法治的信任，让每一个投资者都能安心经营，不用担心被人惦记，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9: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3: 什么？89？
1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2: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号任选。
1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30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4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摄氏度。

0: 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俗话说，这三伏桑拿天的感觉身上黏糊糊的，这个时候呢，空调确实可以降温，但是吹久了总感觉啊头晕鼻塞，浑身不得劲儿。那开窗通风的话呢，外面有热浪啊裹挟着湿气往里边灌，这屋里边感觉更潮湿了。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之前啊我们已经推荐过多次了，那么很多呢买回去的朋友都反馈使用效果呢是非常好。
0: 那传统的电风扇呢只会一条线吹风，不绕弯啊，然后呢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呢又像被这个风扇扇脸，吹久了就脑壳疼。而且呢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呢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非常智能。所以今天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价仅仅只需要129元，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
1: 是的，更加智能的是呢它的 AI 语音控制啊，不用联网，不用下 APP， 那这款风扇呢只需动口不需动手，那直接喊小龙小龙打开风扇啊，小龙风小一点它就能够听得懂。大热天的往沙发上一躺啊，动动嘴就可以把这个风给调了，非常的省心。而像家里边如果是有老人的，这操作复杂的遥控器呢学不会，这款呢喊一声就行，特别的方便，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
0: 平时官方只要399，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特惠福利价129元，吹起来呢很像这个夏天的风啊，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有可语音可遥控两种模式，都可以使用。

0: 是直接快速蒸发，不会呢闷在腿上。
1: 版型有两种，直筒款和束脚款。直筒款是利落显腿直，那束脚款呢也是休闲利落，有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部都能穿。平时呢可以搭配 T 恤，像短袖运动鞋、通勤运动、居家都非常好。那今天的 logo 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元到手两条。那不管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非常合适。那现在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哈，这个夏天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购买方式，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东一环水厂桥的东望西，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是靠近东一环的东望西，在水厂桥的正上方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南环高架靠近金站路的河流点的位置，西望东最外侧也是有一起事故。南环高架靠近金站路的河流点的位置，西向东最外侧呢，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在后方大概100米左右，也是要请金站路和合作化路转向南环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转向东边匝道的位置呢，前方的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稍微呢有一些影响通行。像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在咸山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流量比较大一些。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临泉路上方、新安江路上方和靠近高亮路的附近也都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的东往西有事故发生，西向东呢在金屯桥入口的位置，以及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东往西，南环与集贤路的东向西，西二环的北往南在望江路一直到前方的是靠近红枫路的附近也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日前，淮南市组织开展全市应急预案编制专题培训暨座谈交流会，邀请省级专家围绕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进行专题授课，以事故应急处置为切入点，系统讲解了预案编制审批流程、演练评估及修订要求，并结合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点解读了预警响应机制、分级响应机制等核心亮点，对实践中常见的响应等级倒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淮南市预案修编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与会人员就风险评估、资源调查、信息报送、响应分级等预案修订中的难点堵点、经验做法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要求。下一步，淮南市将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各相关部门和县区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县级总体预案和市级专项预案修编任务，强化预案演练和动态管理，确保全市应急预案体系衔接顺畅、科学有效。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

0: 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好，欢迎来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南一环和平时不太一样，因为南一环的平时呢都是整体呢由东往西方向，从金屯桥队尾排到玉溪路，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呢凸点是从宁国路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啊。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一下，目前南一环这是在准备上南军门桥的位置，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目前呢队尾已经是排上了玉溪路高架，这是排到了东二环这一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另外呢队尾呢也在进一步的向东一环的和平路这一路段延伸。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反方向的合肥市的南一环由西往东，那现在呢在宁国路这个位置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教育部昨天发布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 5%。
1: 昨天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1: 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
0: 昨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发生多次地震，记者在新海县城看到，新海县政府门口的广场上，医疗、通信等10多个单位搭建了临时办公点。据了解，当地已经累计转移群众4.2万余人，目前县城的道路通行、生产生活等秩序正常。
1: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山东济南趵突泉公园大树被折断，引发关注。昨天记者从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了解到，柳树因为持续的降雨，树枝被撕裂折断，刮倒16名群客游客，导致8人游客是受伤。景区诚挚地向受伤游客致歉，同时对园区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和修整，严防类似事件发生。
0: 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没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军将摧毁高山。目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特朗普称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再忍受伊朗破坏协议。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会谈结束后，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这是一次极佳的会晤，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美以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则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0: 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报告，当地时间28号的下午16时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里氏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震源深度为10公里。根据当地警方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为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经确认有2人死亡。截止到当地时间29号的凌晨，已经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事故原因及详细的伤亡情况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1: 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2人获救但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日本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小原一成表示，本次地震和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可能发生多次余震，甚至出现更强烈的震动。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了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的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三次扩编。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的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都说这路况啊是瞬息万变啊，之前的时候呢说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在宁国路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我们看到目前啊这一处的堵点呢已经是延伸到了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这也是恢复到常态状态，而且拥堵的情况呢相比之前啊有了一定的缓解。那目前队尾还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那这是接近东二环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尤其呢是从玉溪路高架再转上南一环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拥堵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啊请您耐心的通过。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家贼有关。精挑细选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本想着换一份安心，那没想到护工上岗之后啊家里就开始丢东西，报警之后才发现这位平台推荐的优秀护工竟有犯罪前科，曾经因为抢劫罪被判7年有期徒刑。这样的情况最终会如何处理呢？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6: 去年6月份，北京的赵老爷子因为意外摔了一跤，92岁高龄加上重度失能，这身边啊就离不开人。他的女儿赵女士虽然啊就住在对门，但是没有办法24小时照顾老人。于是呢，赵女士啊在某电商平台经过平台推荐，聘请了一位白某来照顾老父亲。平台工作人员推荐的时候啊说白某啊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好，这说的是天花乱坠。可是白某来了之后，赵女士却总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啊刚上岗没多久，白某就频繁请假，理由呢一会儿一变，什么要去拿东西啊，朋友去世了要回家呀，还有母亲病了呀，最后啊又说什么儿子要去私立学校得陪着呀，反正啊总有理由。最终啊当赵女士发现家里有一捆给外孙女儿准备的连号10万元嫁妆钱不见了之后啊赶紧报了警。警察上门核实白某的身份证之后告诉了赵女士，白某有犯罪前科，曾经因为抢劫罪在2004年2月份被山西省临汾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号减刑释放。经过调查查明，2025年6月到8月，白某在担任护工期间偷拿赵女士放置在父亲家里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赵女士家里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价值44万多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白某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 责令退赔人民币41.24万元。白某提起了上诉，目前二审正在进行当中。根据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规范性文件明确啊，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员进行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状况等等情况的核查。现在啊，有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所以啊，对于该核查的信息往往并没有认真去核查，甚至有些信息根本就是胡编乱造。但实际上呢，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所以啊，它是应当被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近年来，居家护工盗窃案时有发生，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少量多次的窃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提醒大家，请居家护工备用钥匙啊，最好不要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的地方，钱和首饰一定要收好，大额的现金要及时的存入银行，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也不要随意堆放。家里啊，最好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
0: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知名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发布短视频反映，他在上海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的时候遭遇了抛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来听一下当时啊，博主录制的音频。
7: 车坏高速上了，是没电了吗？
8: 不是，有电有电，扶不动了，就太慢了，自己冲起起不动，启动不了。
9: 你们是不是机场过来给出租车甩到这边了？
7: 啊，套路啊，这是套路吗？
9: 他回去再接单，可以那个免排队，效率更高。
1: 那经核查，涉案驾驶员张某亮2026年7月25号凌晨1:31在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接到博主花式足球克里斯之后呢，为骗取短途票，以车辆故障无法继续行驶为由要求乘客下车。那乘客下车之后，张某亮驾驶使用骗取的短途票返回浦东机场 T1 出租车站点之后，于当天的5:11再次载客离站。那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为计价器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处于无证驾驶状态。那昨天呢，上海交通执法部门也做出了回应。
10: 7月25日，知名博主
11: 他是有从业执照的证件的复印件的，只是在系统提示里有这个异常的提示。
12: 从业到现在也已经半年多了。
11: 对，
12: 他的这个异常状态撤销了吗？
11: 没有再复查过。
12: 为什么不复查？
11: 就是的确就是工作上的疏忽嘛。
10: 7月25日，知名博主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遭抛客，经执法部门调查，涉案车辆为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车辆，涉案驾驶员张某亮已于年初因计价器舞弊被交通执法部门吊销准营证，处于无准营证状态。今天下午，记者跟随交通执法人员前往了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该公司涉嫌将客运服务车辆交予无准营证人员的行为开展溯源调查。经查，上海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在招用驾驶员张某亮时，发现其异常的从业状态，却未对其身份进行进一步核验。于2026年5月中旬将公司名下车辆交予张某亮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最终非法获利12920元。
11: 他是有从业资格的证件的复印件的，在跟咱们航管的系统核验的方面的显示的一些异常。
12: 从业到现在也已经半年多了。
11: 对，
12: 他的这个异常状态撤销了吗？
11: 没有再复查过。
12: 为什么不复查？
11: 就是的确就是工作上的疏忽嘛。在25号发生之后呢，我们也积极的自检自查，通过和咱们这个航管部门这种信息的联动，把咱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查出来不合规的驾驶员呢予以清退。我们这次大概有不到10名，8-9个吧，就也是这种异常的行驶，不是没有这样，比如一些年龄方面导致的一些异常情况，那我们也予以清退。
13: 我们今天经过调查和取证以后，将按照安全生产法第103条第1款的规定，对企业进行10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对直管的负责人和相关的直接责任人处以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对认定的违法所得进行予以没收。
0: 是的，其实之前的时候，在网络上呢，已经是有不少的这个市民，还有包括像是广大的出行者，就反映了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么直到这次呢，是因为有个大博主呢发了这个视频之后，引发了关注。那么现在呢，也进行了从严的处罚。而其实就在前不久呢，上海警方还针对了部分巡游出租车驾驶员改装车辆违法加装的改定位装置，骗取机场的短途 图票啊，同样也是在这个机场的附近。那么这些驾驶员他们究竟是如何进行改装的？那作为乘客来说的话呢，又该如何进行识别呢？我们共同

0: 我来了解一下。
1: 这个包是什么包啊？包里面什么东西啊？
2: 暂时拆下来了是吧？
1: 啊。啊，那么是你这个设计吧？没错，是的，对吧？
2: 好嘞，
1: 好了，那么前面那个已经在拆好。
2: 小马达，
1: 今天拆下来的情况有吧？
2: 有。连接着这个电源的嘛，是吧？
1: 对。
3: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一个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它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它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车上的话，它是有存在另外一套计价器设备的，所以普通乘客看到的话，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异常，没什么察觉。今年三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0: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驾驶人呢是把车上的 GPS 拆装了以后，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包内，然后呢把包啊放在机场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呢自己啊这个继续返回，这样的伪装成自己的这个 GPS 轨迹。那对此，警方表示，公安机关也会会同交通执法部门对这类的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切实维护公共场所秩序，也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好，这里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去年九月，浙江宁波的圆圆刚升入小学一年级，考入到入学之后，看书、写作业等近距离用眼的需求大幅上升，妈妈就提前做足了功课，花费近4000元入手一台网红大路灯。
0: 那么大路灯啊，跟传统桌面的台灯呢不太一样，它是属于落地可移动灯具。那么核心特点啊是说呢，上下双光源，下光源垂直，那么上光源呢是向射投射至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那么实现的是桌面主光加上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这听上去啊感觉呢是非常的高大上啊。那么即便是配备了护旗护眼这个灯具，但是一年间啊，这孩子圆圆的裸眼视力是持续的下降，一年呢是涨了200多度，涨幅远超过正常的范畴。医生啊仔细询问了孩子日常用眼习惯之后，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说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这努力的重心啊完全搞错了。
4: 原来圆圆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从下午的4点多持续到6点多晚饭的时间，那晚间呢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等，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负荷之下，灯光带来的护眼效果会大打折扣。
0: 是的，那么对于传统的台灯来说呢，大路灯属于是更高级的照明方案，照明的照度更高，光谱更完整，视觉感觉是更加的明亮舒适。但是啊，目前也没有明显的这个数据证明大路灯是可以防控近视的。
4: 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普及， AI 智能版大路灯也成为品牌主推的新品，产品的宣传会打出三色有异光动态循环，那这也打动不少焦虑的家长，这些新奇的功能靠谱吗？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主任赵娜他就说，太阳光各类电子屏幕中都含有蓝光，但日常环境下的蓝光暴露强度远近于自然界，目前呢没有证据表明日常的蓝光会直接诱发

0: 越脑容易导致眼部疲劳，而佩戴防蓝光眼镜能够缓解不适，但是根源其实并非是微量的蓝光辐射。那对于 AI 大陆灯所宣传的所谓的这种红光护眼、定时补光功能，医生呢特别提醒广大的家长，就是千万别混淆了灯具红光和补光仪的概念。这种所谓的补光仪呢，是属于医疗器械，依靠红光照射干预近视的发展，存在相应的使用风险，有可能会引发眼底的问题。而灯具自带红光功能，目前呢也缺少支撑这种近视防控有效的科学证据。换句话说呢，近视防控还是应该从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做起啊。仅仅想靠这个买一个所谓的这种大路灯就能够防缓这个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防控，可能这种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好，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教新闻直通车节目，我们稍后见。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华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7: 高温环境下，油漆、油污、纺织布料等可燃物挥发性大幅提升，车间电焊、切割动火及引燃周边物料。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企业优先将动火作业安排在早晚阴凉时段，严格执行动火审批流程。作业前清理作业点10米范围内所有可燃杂物，现场常备灭火毯、干粉灭火器，按要求完成电焊机加新赋码智能化改造，杜绝无证动火。现场安排专人全程监护，作业结束半小时后复查现场，确认无复燃火星再离场，筑牢车间动火安全防线。
0: 好， 再来关注江志庄展会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志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